0: 头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1: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2: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2: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0: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2: 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祝你飞向高新未来。
0: 下面播送关于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青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特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 ，S228线原柏林路 ，G233至 S102路段；海带路 ，S102至 S228路段；仰天山路 ，S102至桃源府路段；武森路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 G309、G233。S102。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00，海带路延长至22:00。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3: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4: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3: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4: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3: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4: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3: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4: 曲艺相声好宝贝，
3: 奥运北京五环路，
4: 快乐同行笑声飞，
5: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6: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下面跟你说一说我们的人民警察智斗小偷的故事。 也就是那段199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朱时茂、陈佩斯表演的小品《警察与小偷》里所说的故事。这段小品是朱时茂与陈佩斯以吃面条确立他们的表演风格之后的另外一个表演高潮。两个人在小品当中的位置关系由之前的平等关系变成了矛盾关系。这次尝试为他们之后的一系列小品探索出了新的出路。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陈佩斯还主动参与了粘土动画《警察与小偷》的制作，这部动画的原型就是当年那段小品啊，可见这段小品影响力之大。下面呢，咱们来欣赏朱时茂、陈佩斯表演的小品《警察与小偷》。
7: 你在这盯着啊，哎，我去撬保险柜。哎，
8: 没有人吧？
7: 来啊！
8: 哎呦，我害怕。
7: 你怕什么？
8: 警察，
7: 这是帽，
8: 帽子我也害怕。
7: 大衣脱。
8: 我说大哥，咱们在里头住了不少日子了，得有点法式观念呢。您别误会我是说。化妆警察撬保险柜，就是一个钱弄不着，他也得判几年。
7: 我什么气
8: 儿？让不让命？
7: 不准打瞌睡啊！
8: 不敢，
7: 好好盯着。
8: 对对对，快一点，手脚利索点。哎呦我天哪！什么东西？
7: 同志，借个火。借个火。
8: 火
7: 柴。这不是吗？
8: 导火机行吗？
7: 当然可以。
8: 导火机行。
7: 同志别走，没点着啊。
8: 没点着，没点着，咱们。
7: 你冷吗？你有病？有事儿？你有任务？
8: 有任务。
7: 有
8: 任务。
7: 我是这片管警，我怎么不知道啊？
8: 没敢告诉你们。
7: 那就是特殊任务了。
8: 对对，是很特殊的任务。
7: 那我就不问了。
8: 你千万别问，你要是一问我非得告诉您不行啊。我
7: 不问不问。
8: 您走啊。
7: 啊，
8: 您慢走，
7: 我还没，
8: 您慢走。
7: 行，走，
8: 不再聊会儿了？
7: 再聊会儿啊？那就再聊会儿嘛。
8: 我说这个干什么？
7: 抽烟？抽烟吗？
8: 抽吧。
7: 不敢。不会啊。
8: 不会。
7: 同志，哪个派出所的？
8: 我。刚进去的时候是在派出所，
7: 后来
8: 不是
7: 啊，调分局了。
8: 就是啊，在分局住了不长日子，又
7: 调哪儿了？
8: 法院。
7: 在法院工作。
8: 可不，去了几趟我就
7: 又调哪儿了？
8: 进了第四监狱。
7: 调劳改局工作了。
8: 对，归那儿管
7: 啊。我说你们那儿劳改农场工作可是很辛苦啊。
8: 可不是嘛，真得干活
7: 啊。你们也干活啊？
8: 谁跑得了啊？
7: 那奖金一定很高吧？
8: 奖金
7: 啊？
8: 没有。
7: 补贴呢？
8: 还有补贴
7: 啊？
8: 怎么从来没人给过我呢？你看这没有啊。
7: 假期长吧？
8: 不可能给咱们假呀。
7: 那你们白干
8: 啊。能落个好就算不错了。你说我这么些年在里头拼死拼活的干，还不就是为了早一天离开那鬼地方。
7: 咱不能发牢骚。
8: 对对，不能发牢骚。
7: 那你再出来，
8: 这不是我大哥让我放风
7: 啊、哦？哎，特殊任务吗？
8: 要保密。我老婆
9: 同志。

0: 同志，同志，
1: 没靠着说话呢。
2: 不是有事吗？
3: 我没什么事。
2: 我没说你。
3: 哦，
0: 同志。
2: 哎，
0: 我问个路。
2: 啊、哦，问路问什么地方？
0: 幸福大街咋走呢？
2: 哦，幸福大街。
3: 大街
2: 顺着这条路上去，一直走。哦，
3: 往那面一拐就到了，那
2: 知道吧？不清楚啊，
3: 那就顺着这条路
2: 一直拐弯就到了。
0: 哦，知道了，
2: 知道了，
3: 知道了。
2: 啊，路口有个街牌，
0: 谢谢你啊。
3: 哎呀，不客气。
2: 哎，反了，这边
3: 好看呀。
2: 没想到你还这么逗啊。
3: 我敢跟他逗吗？我那个应该干你们这行真是。
2: 哎哎哎，应该说干咱们这行。
3: 哦，对了，对，干咱们这行真是不错，你看人家对咱们多尊重啊。
2: 这和你们在劳改农场不一样啊。
3: 对，完全不一样啊。
2: 在社会上，你只要是尊重别人，别人也就尊重你。
3: 只要尊重别人，别人就能尊重我。
2: 嗯，我们是人民警察吗？
3: 哦，对对对，
2: 看来你这位同志刚参加工作不久吧？
3: 可不是，我刚穿上这身衣服。那个同志，您呢？
2: 我不长，20年，
3: 我落他手里了。您多批评，
2: 批评我谈不上，看到不合适的我就想说两句。
3: 您说说吧。
2: 一个警察嘛，应该讲究一点仪表。你看你这个样子，
3: 怎么了？
2: 站都没个站相。
3: 我
2: 要挺胸昂头。你会不会挺胸昂头？就是这身衣服不像你的，
3: 您看出来了，
2: 这一看就像穿着别人的衣服吗？
3: 没错，我出来的时候太着急，随便摸了一件溜出来了，我也没试试合适不合适。
2: 你看，再说你这个看人吧，老像是在偷偷摸摸的看人。
3: 谁？我
2: 啊？
3: 我看人是偷偷摸摸了吗？
2: 你看看，
3: 没有啊。
2: 你看，要从眼睛中间看人。
3: 从眼睛中间
2: 啊，
3: 同志
2: 啊，
3: 那我说
2: 啊，
3: 从眼睛中间可什么都看不清了。
2: 你看着我，
3: 从眼睛中间。
2: 对，哎，你别对眼儿啊，你直视着我。哎，别走。哎，直视着我，说话。
3: 说什么？
2: 随便说。
3: 那我就全说了。
2: 说，
3: 本人陈小二，男，24岁，民族汉，家住罗关胡同104号被捕前系小偷公司，住1路4路公共汽车特派员。
2: 真幽默呀。
3: 我
2: 你们那儿的犯人都这么说吗？
3: 啊，可不都这么说吗？
2: 那你都背熟了吗？
3: 啊，是背熟了。
2: 你就是说话的时候 没有底气。
3: 这不是心里虚吗？
2: 你再说一遍。
3: 本人陈小二。
2: 哎，不不，你再说点别的。
3: 不会了。
2: 这么说吧，比方说我们看见了一个犯罪分子现在正在作案啊。哎，我们看见一个犯罪分子正在作案，啊，哎，
3: 看不见呢。
2: 我说是比方说，
3: 不是比方，您怎么知道的？
2: 比方说，
3: 是有一个人。
2: 对，从实战出发，就是看见一个犯罪分子正在
3: 撬保险柜。
2: 对，
3: 您怎么知道？
2: 哎呀！你怎么这么胆小啊？
3: 我天生胆小。
2: 这时候你怎么办？
3: 和我没关系。
2: 不，有直接的关系。
3: 没有。
2: 有。
3: 我最多算协同。
2: 站住！不许动。

0: 我没让你举手。
1: 哦，不没事，
0: 让你跟着我练习练习。
1: 哦，对呀、
0: 啊，啊，
1: 练习练习。
0: 站住！不许动！
1: 我没动。
0: 站住！哎呀，我没让你呀、啊，你看。
1: 我老以为说我呢。
0: 你试试。
1: 对了，我是警察。
0: 哎，
1: 我是警察，我是警察。
0: 站住！不许动！
1: 那他要打我呢？
0: 嗨呀，你还没等他动手，你就飞起一脚，直踢他的要害，
1: 这招管用吗？
0: 肯定灵，
1: 是吗？
0: 你试试。
1: 站住！你站啊站！
0: 哎哎哎哎哎！你说话要有力量，
1: 有力。
0: 嗯。
1: 站住！
0: 嗨呀，你冲着我来，
1: 我冲着您
0: 啊！
1: 您就好比
0: 你的对手。
1: 不敢！
0: 哎呀，怎么不敢呢？你看你这，冲着我来！
1: 啊，冲着您！
0: 啊，
1: 站住！
0: 行了，你大点声啊！站住！
1: 好，
0: 不许动！
1: 不错，
0: 举起手来！
1: 再来！
0: 开！
1: 哎呀，糟了！对不起，踢着您了吧？踢坏了没有？
0: 还好，我练过。
1: 是吗？您可真棒啊！再教我一招吧，
0: 够用了。站住，不许动，举起手来。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啊？我到那边去看看。
1: 您看什么去？
0: 我随便看看嘛。
1: 啊，随便看。
0: 碰到这么个笨蛋。
1: 哎，您说一会儿再见。
0: 笨蛋，
1: 哦，再见，再见。
0: 站住！不许动！举起！
1: 哎，哎，啊，需要帮助吗？
2: 我想要过马路。
1: 走，我扶你过去。走。
2: 不用你。
1: 走吧。
2: 不用你。
1: 哦，对，我是警察。
2: 你是警察？
1: 我是警察。你摸，摸到了吗？
2: 你真是警察？
1: 真的是。
0: 您等一下啊，停车，停下来，等一等，不许走了。说你呢，停车。
2: 有车吗？
1: 啊，当然，我都让他们停下来等着您呢。
2: 谢谢你，警察叔叔。
1: 哎呦，瞧您客气什么呀？这不是应该做的吗？那个什么，您扶着我。
2: 哎，
1: 咱们走啊。
2: 哎，
1: 慢点走啊。上马路牙，小心一点。好嘞，
2: 谢谢。
1: 不客气。
2: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我是警察。
1: 我怎么了？
0: 需要帮助吗？
1: 我回家。
0: 哦，您回家。
1: 嗯，
0: 我回家是吧？啊，您认识回家的路？
1: 这条路我走了30年了。
0: 肯定认识。
1: 肯定认识。
0: 哎呀，
1: 同志，我可以走吗？
0: 啊，再见。
1: 啊，好，再见。
0: 再见。啊，这大半夜的也没个车过一过，让我指挥指挥。你看
3: 干嘛？走啊！
0: 我是警察，需要帮助吗？
3: 哎呀，成了，快走啊！
0: 小偷，站住！
3: 不是你咋呼什么你？
0: 不许动！
3: 不是你咋呼？
0: 举起手来！再跟我来这套！
3: 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这手？
0: 什么时候？刚学的。不知道吧？
3: 哼！你干什么去？
0: 干啥呀？
3: 再来一下！
0: 喂，报告。抓住一个正在撬保险柜的罪犯。
3: 啊，你应该把你们两个手靠在一起。
0: 啊，对对对，是这样。没一块让你跑，跑不了了。
3: 就他一个吗？
0: 一共两个。
3: 那个呢？
0: 在外面放风。
3: 你怎么知道的？
0: 事先商量好的，一个在里头撬保险柜，还有一个化妆警察外面放风。
3: 那个放风的呢？
0: 放风呢？
1: 放风呢？
0: 陈小二
4: 到。
0: 性别
4: 男，
0: 年龄
4: 24岁，
0: 职业
4: 小偷公司，住一路四路公共汽车。
1: 我是小偷，我是小偷吗？
3: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1: 我真的是小偷，我怎么会是小偷呢？
3: 我说别哭了啊，你还要立功表现吗？
1: 哎呀不行。
3: 行了行了，你先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吧。
1: 谁拿你东西了？你搬了你啊。
3: 这不是钱包，
1: 习惯了。
5: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说起这抓贼的段子，在传统相声当中最有名的要数这造厨了。先给您解释一下这造厨啊，造厨这个词是一个现代不太常用的词了，意思就是下厨做饭。这段相声主要说的是一位厨师父亲带着儿子去给人家帮忙做饭，是
6: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哎，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7: 这就别拿了。
6: 这个好啊，对，别拿啊！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7: 你瞧，算得真清楚。
6: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啊！裤腰带上拴两根绳儿，绳儿底下呢做俩钩，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嘿，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绞刑，
7: 让你走，
6: 我也走不动了。
7: 你怎么走不动了？
6: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了，
7: 可不是吗？
6: 怎么办？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7: 是啊，
6: 我有主意。
7: 什么主意？
6: 我掏耳朵。
7: 你干嘛掏耳朵？
6: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7: 是吗？
6: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朵。哎呀！
5: 刚才您听到的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造厨》的片段。在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当中呢，为您选择的这几段跟抓贼有关的小品相声，除了逗您一笑之外，还有一目的，就是希望听过这些小品相声之后呢，您能多少的增添一点防范意识，不要给这些小偷任何可乘之机。最后为您准备一首雪村的歌曲《抓贼》，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零七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0: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3: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4: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3: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4: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5: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
6: 我一挨着你，得你钱没了，这手快极了，小偷偷东西什么有拿？没事就想办法，看房子。您那有是换房的吗？上楼上，跑4楼，哪有换房的？4楼，哦，没有换房，哦，那我找错了。打4楼上下3楼，3楼、2楼，谁门口搁东西？你晾着鞋，哪有衣服？哎，他烧走了，有这个，这应当都得注意。门口晾，特别住这门帘儿，知道吗？不，住宅它不是楼群，也不是大杂院小平房。就是这个门面铺街上一个门脸，没干买卖，住户就这个，也没院子，是吧？炉子呢就得搁在外头，屋里热呀，洗点衣服晾点衣服就得拴绳子，搭到马路边上门口这儿。你说那衣裳时常的丢啊，谁看着？这不是院子，院儿行，你关大门，楼群里头不要紧，你搁平台

0: 等于是偷东西都上不来啊，这个这门脸上晾上衣服，街坊这老大娘，哎，虽然说老大娘岁数不大，三十多岁吧，啊，30多岁，这大嫂吧，给咱们称之大嫂吧，晾几件衣服，搭着门口，又怕丢，也不能老是看着，还得做饭呢，还得上屋里做饭干别的活，让孩子看着吧，孩子又太小，5岁，那点小孩，你说傻吧又不傻，机灵吧又不太机灵，也没上过学，小孩还不够学龄呢，对，小，活儿，在门口玩会儿，看着，这晾着衣裳了，看小偷别偷了去，别看谁拿着你喊我啊，哎，别动啊，哪儿别去啊，就在门口站着啊，有事你找我啊，你找我你叫我啊，这老娘们屋里干活去。屋里干活，做饭呢，干活，孩子只站着，小孩呢，反正就看这几件衣裳，门口大绳子晾着，也不动换，老实。4岁多5岁来的不够淘气时候，7、8岁讨人嫌，他不老实，4、5岁他老实，这样站着就站着，站着。你说傻又不傻，站着看着，小偷过来了，你看，哦，晾着好件衣服。几岁了？小孩叫不认识。5岁。啊，你叫嘛？你叫虎。说虎，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不认识？咱俩在一块玩，行吗？我哄你玩。我告诉你，我叫嘛？我叫逗逗你，逗你玩，逗你玩。我姓逗，我姓逗啊。逗你玩，记着吗？你找我，小伙儿，答应，哎，叫我，叫我呀！我姓逗，我就逗你玩，叫我，逗你玩，哎，对，小伙儿，哎，叫我，找我，逗你玩，哎，好，对对，行，小伙儿，哎，叫我，逗你玩，哎，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把褂子这晾着挂小褂，褂子蹬起来，小孩，妈妈，咱褂子了，屋里干活，谁呀？逗你玩，好看上，又把这裤子整过来，妈妈，他拿裤子，谁呀？逗你玩，这孩子一会儿揍你，老子看着，别喊，得说把入单子拿去，入单什么呀？妈妈，他拿那背我面子了，谁呀？逗你玩，这孩子，你老不老实，我揍你。待会儿出来一瞧，还这站着，呀。他的衣服呢？拿走了，谁拿走了？逗你玩儿，还逗玩儿。
1: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相声泰斗马三立的表演是以说见长，那么在相声界还有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的表演则是以唱见长，这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侯宝林的相声语言清晰，演唱动听，动作自然，神态洒脱，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新中国成立以后，侯宝林对于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致力于相声改革，发起组织了相声改进小组，力求让相声这门艺术变得更加文明，一面对一些传统相声进行修改加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面又创作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声，被人们誉为是语言大师，在观众中获得了良好的口碑。那就是听侯宝林的相声文明。1993年2月4日，侯宝林不幸与世长辞，享年77岁。他毕生都以把欢笑送给人民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堪称是人民的艺术家。下面呢，来欣赏一段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婚姻与迷信》。
2: 您看新旧社会啊，一对比。

0: 很多的事情都不同，
1: 哎，全都不一样了。
0: 旧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
1: 是啊，
0: 这老没平了，
1: 老没平等。
0: 哎，他因为是男性社会嘛，
1: 是吗？
0: 男人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
1: 对，
0: 妇女呢，附属品，
1: 附属品，
0: 哎，没地位，
1: 哦，没有地位，
0: 哎，
1: 您就说没有地位得了吧，
0: 在家里做菜做饭，洗衣裳，生孩子。
1: 这个操持家务啊，
0: 就管这个，
1: 那可不是吗？
0: 是吧？
1: 嗯，
0: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吗？
1: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0: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1: 啊，有什么区别？
0: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儿，
1: 带大字儿；
0: 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儿。
1: 这怎么说呀？
0: 您没注意吗？
1: 啊，
0: 形容男人
1: 啊，
0: 男子大丈夫，
1: 嚯，
0: 听这词儿多棒！
1: 嗯
0: 嗯，大老爷们儿，
1: 是，
0: 大小伙子，大学生，
1: 嗯，
0: 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1: 啊，满带个大字儿。
0: 形容妇女坏了，满带小字儿，
1: 怎么说呀？
0: 小丫头，
1: 嗯，
0: 小妞，
1: 嗯，
0: 小姑娘，
1: 嗯，
0: 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1: 好了，
0: 小媳妇儿，
1: 这，哦，怎么着没脱离这小字儿？
0: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1: 怎么？
0: 小寡妇，
1: 呵，和这小字老没离开，嗯。
0: 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1: 哦，
0: 那这个文言呢，说起来啊，这就更讨厌了。
1: 转文呐，
0: 哎，你这个夫妻这个称呼
1: 啊
0: 啊，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1: 怎么说啊？
0: 白话说吧，
1: 嗯，
0: 我老婆，
1: 老婆，
0: 我们那口子，
1: 那口子，
0: 我们家了的，
1: 家了的。
0: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他算哪一类呢？
1: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0: 啊，
1: 嗯，
0: 文言的是贱内，
1: 哦，
0: 头上先来个贱字
1: 啊，贱内，
0: 嗯，这行上就好不了，
1: 嗯，怎么？
0: 贱嘛，
1: 对，有个贱字吗？
0: 嗯，内子，
1: 哦，内子，
0: 房下，
1: 嗯，
0: 捉精，
1: 对，
0: 糟糠，
1: 糟糠，
0: 好糠才四分钱一斤呢，
1: 糟糠呢？
0: 更没行市了，
1: 说的是呢，
0: 是吧？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1: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0: 那是啊，解放以后好了，
1: 哎，
0: 平等了。
1: 是啊，
0: 都称为爱人。
1: 对呀，
0: 我要给人介绍也是这样
1: 啊。
0: 你，这是我爱人。
1: 谁？我啊？
0: 不是啊，比方啊。
1: 你别这么比方啊。
0: 是啊，我也不愿意啊。就这么一比吗？
1: 你不愿意，我还更不愿意了。
0: 爱人，
1: 对爱人。
0: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1: 是啊，
0: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哎，
0: 父母做主，
1: 对呀，
0: 谁也不认识谁，到时候拿轿子把娶过来，装一屋子里头，夫妻，
1: 哎，就成为夫妻，
0: 感情投不投认命，
1: 就认了，
0: 脾气合适不合适，忍着，
1: 你瞧，
0: 完了，
1: 啊，
0: 是不是？他所以没有这个爱人这个称呼，
1: 没有，
0: 是吧？
1: 对，
0: 妇女这结婚呢，
1: 嗯，
0: 这是一关呢。
1: 怎么是一关呢？
0: 你看你那结婚仪式
1: 啊，
0: 你看现在你看不出来了，现在讲究隆重严肃
1: 啊，是啊，
0: 过去讲究封建迷信
1: 啊，过去啊，
0: 哎
1: 啊，
0: 这妇女啊到结婚这一天，
1: 嗯，
0: 都得坐轿子
1: 啊，是啊，
0: 啊，轿子啊，
1: 八个人大轿，
0: 八人大轿，
1: 嗯，
0: 过去这古代的代步工具，
1: 那是啊，
0: 古代那阵儿他没有汽车，没有电车，
1: 没有
0: 五轨，没有，
1: 哎，哪儿那个
0: 轮船飞机都没有，
1: 那更没有了。
0: 哎，人出门就是骑马坐轿。
1: 对了，
0: 坐轿子一般老百姓坐四人轿子，
1: 四人。
0: 哎，
1: 嗯，
0: 坐官的为八个人轿子。
1: 哎，八抬大轿嘛。
0: 哎，那叫官轿嘛。
1: 哎，对，
0: 前边四个人，后边四个人，
1: 嗯，
0: 中间是那轿子。
1: 哎，
0: 啊，那么小屋子，
1: 嗯，
0: 是吧？老百姓的坐四个人轿子。
1: 对，
0: 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1: 啊，是啊，
0: 是吧？
1: 啊，
0: 这四人抬轿，四人。嗯，
1: 哎，
0: 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1: 这是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啊。
0: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1: 哎，对，
0: 外行干不了。
1: 是啊，
0: 那玩意儿抬得稳着。
1: 哎，
0: 啊，走多快呢？肩膀不能晃。
1: 哎，不能晃。
0: 哎，所以你坐轿子里的，嘎悠嘎悠的。
1: 哎，那么稳当。
0: 肩膀一晃就坏了，你走起来这样
1: 啊。那么坐轿子的呢？
0: 在里边成煤球了，
1: 好吗？摇回来了，那不行。
0: 您说那四人抬轿子呀？人家说四样，四个人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头一个扬眉吐气。
1: 哦。

0: 扬眉吐气，
1: 抬轿子头一个那个、
0: 哦、
1: 轿杆在这儿，手在这儿一插，
0: 哦，
1: 不扶着，
0: 嗯，
1: 走起来扬眉吐气。
0: 哦，扬眉吐气，
1: 咱往前看吧。啊，
0: 那么第二一个呢？
1: 二一个不敢放屁。
0: 哦，啊，这还是放屁什么事了？
1: 正挨着那坐轿子那个人，
0: 啊，
1: 不敢放。
0: 第三一个，
1: 俩眼睛瞧地，
0: 俩眼睛瞧地，
1: 往前看不了啊，这轿子挡着呢。
0: 哦，
1: 俩眼睛瞧地，
0: 对。那么第四一个呢？
1: 每天多走二里地
0: 啊，就他抬的回数多。
1: 四人一块抬，他倒霉。
0: 那怎么回事啊？
1: 转弯时麻烦呢。
0: 怎么？
1: 头一个这么样就拐过去了
0: 啊？
1: 四一个那得大拐大磨
0: 啊。那他怎么不那么拐呀、啊？
1: 他那么拐不过来呀、啊？这轿杆子是直的，
0: 轿杆子长，
1: 是不是？
0: 对。
1: 娶媳妇那个八人大轿
0: 啊
1: 啊，新娘子一上轿。把轿子挡了个挺严，
0: 是啊，
1: 一点空气都不透。
0: 哎，
1: 多热的天也得走马路当间，
0: 那可不是吗？
1: 走得越稳越好。
0: 哎，那这还得单加钱呢。
1: 新娘在里边得祸乱，他们都不管。
0: 那不管这些事，
1: 是吧？
0: 嗯，
1: 吹吹打打这一道，
0: 哎，
1: 好容易盼着到南方这头了
0: 啊，
1: 应该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0: 是啊，
1: 这里有一套迷信。
0: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1: 轿子不让进去。
0: 不让进
1: 里边，咣当把大门一关，
0: 哦，
1: 放挂鞭炮，蹦蹦煞神，
0: 煞神
1: 啊！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0: 这煞神什么呀？
1: 没瞧见过
0: 啊？就这么说？
1: 哎，谁也没瞧见过。
0: 哦，煞神，
1: 哎，崩完了煞神，搭起轿顶，抽起轿杆，轿子往里抬。
0: 哎，
1: 进门以后，大轿落平，
0: 嗯，
1: 新娘下轿，
0: 对，
1: 刚一下轿，
0: 嗯。
1: 新郎先给来个阵务，
0: 什么阵务？
1: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0: 这是干什么呀？
1: 恐怕他是妖精。
0: 呵，
1: 多大危险！
0: 说的是呢。
1: 啊，你这一箭要射在嗓子上，还活得了吗？
0: 那就死了。
1: 你射在眼睛上也坏了，
0: 那也受伤了。
1: 那怎么后来人聪明了
0: 啊？
1: 都兴戴眼镜了吗？
0: 啊，这眼镜就那么留下的？
1: 哎，这就是眼镜的历史来源。
0: 你说这事儿
1: 啊？
0: 啊。
1: 往前走，有个铁盆，
0: 嗯，
1: 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0: 这是干什么？
1: 卖火盆。
0: 哦，卖火盆。
1: 旁边站一个人，拿一杯白酒，
0: 啊，
1: 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
0: 哦，
1: 趁着热乎劲儿卖过去，
0: 哦，就能卖过去，
1: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0: 我就为这句吉祥话，
1: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0: 我就为这个，
1: 那要引起火灾怎么办呢？
0: 你说的可是的、
1: 啊、迷信嘛，
0: 嗯，
1: 是吧？这到了喜房了，
0: 嗯。
1: 这就要拜天地了
0: 啊、哦！拜天地，
1: 把闲人都轰出去
0: 啊、哦！一个人都不要，
1: 也不是，新郎
0: 啊、哦，
1: 新娘
0: 嗯，
1: 还有一位全和人
0: 啊、哦，全和人
1: 上香
0: 哦，是了，
1: 供上天地马
0: 啊、
1: 嗯，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0: 嗯，来了观礼啊，
1: 那也行
0: 嗯，怎么样？
1: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0: 记属相
1: 啊，
0: 记什么属相？
1: 反正每年记仨。
0: 哦，
1: 比如说今年呢，忌猪狗牛，
0: 是属这个的吗？
1: 不让看
0: 啊，不让看，
1: 怕你给冲了。
0: 你冲了，那他哪知道啊？
1: 哎，有个老太太那儿把门啊，你进去先得跟他说
0: 啊。
1: 嗯，大娘，我到里边瞧瞧行吗？
0: 嗯，
1: 属什么呢？我属鼠的。
0: 嗯，鼠。
1: 猪狗牛，啊，行了，进去吧。
0: 哦，这个怎么？
1: 别乱啊！
0: 啊，不忌他。
1: 哎，到里边小着点啊。
0: 嗯，还小着点。
1: 那个说，这大娘，嗯，我也进去瞧一瞧。
0: 嗯，
1: 属什么呢？我属狗的。去，出去。
0: 什么意思？
1: 不让狗进去。啊、
0: 不让狗进来。
1: 我没带狗来，我属狗的。
0: 啊，是啊。
1: 是啊，记你啊，记猪狗牛嘛。
0: 哎呦，那这是看不了了。
1: 旁边那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0: 那是啊。
1: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
0: 哦。
1: 大娘，我进去瞧就行。
0: 嗯。
1: 你属什么的？我属黄花鱼的。啊，那行，进去在边上待着。
0: 干嘛边上啊？
1: 黄花鱼溜边嘛。
0: 有这属性吗？
1: 啊，里边上好了香，两个人一磕头，这点叫拜天地。
0: 哦，拜天地。
1: 拜完天地了，两人上床，
0: 嗯，
1: 对脸一坐。
0: 哦，这点叫什么？
1: 这点叫坐帐。
0: 哦，坐帐
1: 可不带斩素。
0: 干嘛？唱空城计呀？
1: 嗯。吃那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0: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1: 有打女方那块递了一盒子，
0: 嗯，
1: 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
0: 哦，
1: 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0: 哦，饺子跟面。

0: 不能煮熟了。
1: 不煮熟了，
0: 煮它五分熟。
1: 五分熟，
0: 吃的时候为借那个生字，
1: 为借生字。
0: 哎，一问他们生不生，他们得说生，借这个字儿往后好生小孩。
1: 这
0: 迷信嘛。
1: 啊
0: 非得问这个不可呢。
1: 是啊，
0: 你说哪有这个事情。
1: 说的是呢，
0: 结婚以后谁家不生小孩。
1: 对呀、
0: 有生面就生小孩。
1: 嗯，
0: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多少。
1: 嗨，你这还得上吗？
0: 就是啊。
1: 嗯，
0: 他们俩人这吃，外面那小孩问上不上，上不上。
1: 嗯，
0: 新郎说嗯生。
1: 好生。
0: 哎，大伙儿一听这高兴了
1: 啊，就生了。
0: 哎，这回下炕分大小。
1: 分大小
0: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得磕头
1: 啊，都得给人磕头。
0: 一人仨，一人仨，磕得晕头转向。顶多吃点人丹。
1: 这为什么许的
0: 啊？好容易盼一天的客人都走了。
1: 哎，休息吧，
0: 休息休息吧。
1: 哎，
0: 不行。
1: 怎么？
0: 自己的被褥没权利动。
1: 那么谁给铺床啊？
0: 请为全和人给铺床
1: 啊。铺床。
0: 哎，新里儿新面新棉花，里面三新的被褥，那躺着多舒服
1: 啊。是啊，
0: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1: 什么障碍物啊？
0: 褥子里边续着有核桃
1: 啊、
0: 圆圆枣、栗子、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1: 你说续这些东西都干嘛用呢？
0: 全有说词啊。
1: 啊，这还有说词呢。
0: 哎，
1: 核桃
0: 和和美美
1: 啊，和和美美的。
0: 哎，
1: 圆圆呢？
0: 圆圆满满
1: 啊，圆圆满满的。那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0: 枣栗子呢？
1: 怎么讲啊？
0: 早点生下小孩来活了就叫栗柱。枣栗子。
1: 哦，枣栗子是这么讲。
0: 哎，
1: 那么花生呢？
0: 更理想了。
1: 怎么？
0: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大的那么生。
1: 花大的生啊？
0: 那玩意儿由得了谁？
1: 说的是
0: 啊、你说这不是纯粹是迷信吗？
1: 可不是迷信吗？
0: 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你不割花生，他也照样生孩子
1: 啊。是啊，
0: 你把我弄花生地去也生不了啊。
2: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二位合说的相声《婚姻与迷信》。好了，各位，聊到这儿，本次旅行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送上一首来自王菲的歌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0: 亮呢，窗户漏风。
1: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2: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1: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3: 哎，小金啊，怎么了？
4: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3: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4: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3: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5: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3: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5: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6: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7: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6: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7: 永生汽修，大明恒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6: 爱车有永生，一切永无忧。
1: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8: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9: 不知道啊。
8: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9: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10: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1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昨天呢，跟大家分享了位列民国六大收藏家之首的庞元济先生的往事。那么在这位收藏大家身上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号，叫做南庞北张。南庞呢，自然指的就是庞元济先生了，那么北张则更是赫赫有名。前两年呢，故宫博物院曾经专门为他举办过一场盛大的纪念展览，坊间呢也流传了一句话，说半个故宫的宝贝啊都是他捐的。那这位北张呢，就是和庞元济同列民国六大收藏家的张伯驹先生。风从哪里来继续推出收藏大家系列节目，今儿呢咱们就来聊聊著名的收藏鉴赏家张伯驹先生的传奇往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咱们的节目呢，此前也推出了系列专题，跟大家伙儿讲述了故宫文物南迁的那段历史。当时呢，曾经咱们就说了，故宫文物并不是全都迁到了台湾，有一部分抗战时期呢留在南京没被带走，后来大部分又运回了北京。再后来，北京故宫又追回了300多件被溥仪私带出宫的绝品书画，而且呢还接受了大量的民间捐赠，进一步丰富了馆藏。那说到这儿呢，今儿咱们的主角张伯驹先生就要登场了。因为这大量的民间捐赠中，很大的一部分正是来自张伯驹。甚至呢，有人还说过那句话，故宫博物院的顶级书画有将近一半都是张伯驹捐的。

那张伯驹是谁呢？昨天咱们聊庞元济先生的收藏往事，说到庞先生呢是江浙的大实业家，财力雄厚，所以才有资金购买大量古书画。那么搞收藏这个事儿呢，如果一点资本都没有，那肯定是搞不了的。张伯驹的家庭背景也很不普通，他是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出生于河南项城。他的父亲是家里老六，名叫张锦芳。作为家里长子，张伯驹原本的人生道路可能是继承父亲的家业，成为项城的一个乡绅，但是他的命运却因为另外一个人而改变了。就在张伯驹出生前6年，张家的老五张振芳考中了进士，离开家乡做了京官。张伯驹的这个五伯父官运亨通，先后担任了长芦盐运使、直隶总督、河南都督等民国的要职，并且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虽然官场啊无往不利，但是五伯父的家庭却不咋如意。他的两个子女都先后夭折，这眼看年纪已经40开外，传宗接代的事让他十分的苦恼。在传统的乡土社会，有一条不成文的老规矩，一个人要是没有儿子，兄弟中儿子多的就该过继给他一个，为他呀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同时呢继承他的家业。当初袁世凯就是过继给了他的叔父淮军名将袁宝庆，后来才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那按照这个老规矩，张振芳就把目光投向了他的六弟张锦芳。他家里孩子多，一共有4个子女。1905年，张家老六张锦芳带着长子和幼女离开河南老家，远赴天津。7岁的张伯驹从此就过继给了伯父张振芳，成为了张振芳的儿子，也从此开启了他呀民国四公子的人生轨迹。张伯驹7岁进私塾，9岁能写诗，是先生们口中的神童。13岁的时候，他和袁世凯的几个儿子一起进入英国人办的新学书院读书。15岁的时候，跟随父亲迁居北京，从此长居在京城。张伯驹才华横溢，到20多岁的时候已经把3000多卷的24史读完了2遍，可以熟练地讲述资治通鉴，唐诗宋词那更不必多说，那都是背得滚瓜烂熟。不仅如此，张伯驹呢还生得身材修长，面容白皙，再加上一身才气和显赫的家世，所以呢才和张学良、袁克文、傅同一起被当时的世人评为四公子之一。那至于事业方面，先说官场，张伯驹待过。他在父亲的安排下，先是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手下任职，官至旅长。可是呢，当时的官风腐败之风，让张伯驹不齿，于是呢，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辞去军务。父亲无奈之下又给他安排了从商，让张伯驹进入盐业银行工作。但是张伯驹对从商也不感兴趣，倒是特别感兴趣抵押在银行的一类东西，什么呢？书画。平日里他只要没事就去研究这些书画艺术作品，而他的收藏之路正是打这儿开始的。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今儿聊的是张伯驹先生的收藏往事。有人说，如果用当下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张伯驹的人生就是如果不好好努力，就只能回去继承千万家产了。这句话放在张伯驹先生身上，那还真是不算夸张。不过呢，他的朋友们都说，张伯驹虽然家财万贯，但却没有抽烟喝酒赌博的陋习，不穿丝绸，平时就是一

0: 其布衣长衫，饮食上也相对比较随意。出行代步的汽车，他的要求是四个轮就行了，不讲排场。不过呢，他有唯一一个比较花钱的地方，那就是收藏。这事儿啊，还得从1927年的一天说起。这一天呢，张伯驹闲着没事儿到北京的琉璃厂逛街，这逛着逛着呢，透过玻璃窗看到了一家古玩店铺里挂着一幅气度不凡的书法作品。凭借自己常年耳濡目染培养出来的眼光，张伯驹一眼就觉得这件作品是个好东西。于是他停了下来，让店里的伙计把这幅作品取下来细看。这是一条写着从壁山房四个大字的横幅，这四个字啊，写得苍劲飘逸，很有风格。张伯驹一边赞叹一边看了一下落款，这一看不要紧，他着实是吃了一惊啊，没想到竟然是康熙皇帝的御笔。皇帝的御笔真能流落到这儿吗？旁人可能不敢当真，也没有能力辨别真伪。但是呢，张伯驹经过反复推敲，认为这幅字就是康熙的真迹，于是他立马把这条横幅给买了下来。而这条横幅也成为了张伯驹收藏生涯的第一件藏品。因为张伯驹家的盐业银行是当时中国的四大银行之一，保险柜里经常会有客户来存放古董书画，因此呢，也使他有机会得以品鉴这些常人看不到的稀世珍品。1933年，张伯驹的父亲张振芳在天津去世，张伯驹成了张家名副其实的主事之人。他继承了京津两地的许多处房产，还有盐业银行的大量股票，一部分作为家用，另外一部分就成为了他的收藏基金。从此呢，张伯驹就把他的大部分财力投入到了书画收藏的事业之中。今天咱们一开始呢，就在节目里说了，有人说故宫博物院的顶级书画有将近一半都是张伯驹捐的，这话真不算夸张。咱们来举个例子，就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我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法书真迹，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平复帖呢，是西晋的文学家陆机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信不长，不到100个字，内容谈到了一位友人的病情，其中呢有孔南平复这么一个句子，所以就被后人称为平复帖。这封信呢，是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书写率性简洁，风格质朴，这是珍贵的书法珍品。更难得的是，这幅书画作品的书写年代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一张薄薄的麻纸能穿越1700多年的光阴保存到现在，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传承上的奇迹啊。还有更难得的，那就是平复帖的流传呢是有序的。它成书于西晋，在唐末被一个叫做殷浩的人所收藏，哎，就是我这个姓殷的殷。后来又流传到了北宋的王溥家，在王家保存了3代之后，被宋仁宗的驸马爷李伟买了去。李伟去世之后，就进入了北宋的御府收藏。到了明代、清代，平复帖的每一任主人都有名有姓，有据可考。直到乾隆年间，他又一次进入了皇家收藏，后来被乾隆赐给了皇十一子成亲王永兴。到了光绪年间，平复帖为恭亲王奕欣所有，又由他的孙子溥伟、溥儒继承。那这位溥儒呢，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他就是著名的书画家溥心畬。说了这么长的一段平复帖的传承经历，跟张伯驹好像还没什么关系。哎，您别着急，关系啊很快就出现了。话说清王朝覆灭之后啊，恭王府的日子那是入不敷出，很不好过，只能靠溥心畬啊教书卖画养活一家20-30口人。为了支撑家业，溥心畬呢不得不把许多家藏的传世古画卖出去， 这其中呢就包括了唐朝韩干的《照夜白图》，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等等，这个都是国宝珍宝，而买家呢却几乎都是外国人。张伯驹听说这么多国宝流落到海外，相当的惋惜和心痛啊，也担心平复帖最终是同样的下场，于是他直接通过朋友找到了普心鱼，说自己愿意出价收购平复帖。普心鱼呢没有直接回绝，而是随口要了一个天价，20万大洋，结果呢让张伯驹吃了一个闭门羹。第二年的张伯驹又托张大千牵线说和，表示愿意以6万大洋收购。普心鱼呢还是要价20万，张伯驹那是实在拿不出来。不过到了1937年的腊月，普心鱼的母亲去世，需要大笔的现钱来筹办丧事。这回他是真正有心想要将平复帖出手了。张伯驹听说了这事儿，但他并不想趁人之危，就表示自己可以资助10000元，用平复帖当作抵押之物。而这一次呢，普心鱼松口了，不用抵押了，直接要价40000元。经过3次艰难的求购，平复帖才终于以40000大洋成交，成为了张伯驹最重要的藏品。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刚才咱们说了1937年陆基的传世名帖平复帖终于成为了张伯驹先生的收藏，但是这一年的77事变爆发，北平不安稳了。为了躲避日本人对这件宝物的觊觎，张伯驹不得不带着家人南下逃亡，平复帖也被他缝进了衣服的内里，片刻不离身。不过到了上海之后，张伯驹还是因为他的收藏惹上了麻烦，而且呢差点就是杀身大祸。1941年的一天，张伯驹去处理盐业银行的公务，刚一出门，路上突然就冲出几个持枪的劫匪，把他给挟持驾车而去。第二天呢，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就接到了绑匪电话，对方索要200根金条，否则就撕票。潘素手头根本没有这么多钱呢，思来想去只有卖画一条路。但是呢，张伯驹却想办法传话给夫人，宁可自己死在绑匪手里，也绝对不允许他变卖收藏。那不准卖画到哪儿去筹这么多钱呢？最后实在没辙，潘素呢去找了张伯驹以前的旧交，打听到了绑匪的来头，又通过朋友从中周旋，才以20根金条救回了张伯驹。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张伯驹被绑的时间长达8个月。抗战胜利之后，张伯驹终于回到北京的家里，他的家宅呢就是著名的丛壁山房。这个名字呢前面咱们说了，因为张伯驹的收藏之路就是从一幅丛壁山房的横幅开始，所以呢他也把自己的宅院命名为丛壁山房。这座宅院可不简单，它曾经属于大太监李莲英，占地10几亩。这座宅院模仿的是颐和园的排云殿而建，精巧中不失大气。据说建成的时候，慈禧太后还专门来参观过，并且呢对宅院大加称赞。这要是搁在今天，这座四合院肯定得是好几个亿了，何况还是李莲英的旧宅。而这座价值不菲的宅院却被张伯驹拿去换了一幅画。什么画呢？我们说过，在张伯驹的众多收藏之中，有2件藏品堪称天下第一的国宝。第一件就是刚才讲到的平复帖，是传世最早的天下第一帖。而另外一件呢，就是这幅画，就是迄今为止存世最古老的中国画卷，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 和平复帖一样，游春图同样流传有序，从宋徽宗到清朝，后来成为了清宫内府收藏。那到了溥仪出宫之时，他带走了大量的书画珍品，其中很多都辗转流落到了民间，这其中呢就有这幅游春图。1946年的一天，张伯驹得知京城的装裱名匠马继川得到了游春图，并且呢准备以20000美元的价格卖给外国人。张伯驹心急火燎，找到故宫博物院报告马衡院长，建议院方收购这幅画。可是呢，当时的故宫实在是没有这笔经费，无能为力。那这个时候呢，张伯驹也早已为书画收藏散尽了大部分家产，他也拿不出20000美元。于是呢，他只好先制造舆论压力，放话说游春图对于中国历史有莫大的意义，谁卖给洋人谁就是卖国。那么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张伯驹和卖家达成了协议，以200两黄金的价格收购游春图。可是呢，200两黄金张伯驹也拿不出来，无奈之下他只好卖了自己的从壁山房。一件游春图让他从豪门巨富变成了债台高筑，甚至卖掉山房还不够钱。他呢又卖了夫人潘素的几件首饰，这才保住了这幅传世名画留在中国。前头咱们说了，张伯驹以一己之力守护国宝30多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一直致力于寻找这些古代的文化珍宝。那么此时的张伯驹认为呢，祖国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来保护好这些国宝珍品。于是呢，他就把自己的一生所藏尽数捐出。1952年，张伯驹夫妇把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伯虎的三美图，连同几幅清代的山水画轴转让给了故宫博物院。1956年，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又选出了近代陆机的平复帖等8件珍品，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目前故宫博物院共计收藏有张伯驹从壁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一共是22件。这数量听上去好像不多，但是这22件书画作品可全都是顶级，每一件都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有了张伯驹的捐献，故宫博物院的顶尖藏品呢，足足多了一倍。1982年的2月，张伯驹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他一生所收藏的文物精华大多归于故宫博物院收藏。那这样的结局呢，也兑现了他投身于收藏的初衷：予所收蓄，不必终于身，唯予有，但使永存无土，世传有序。烟云过眼，所获已多，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们但求国宝留在祖国，留给千千万万的后人。好的，今儿咱们的收藏大家系列为您讲述的是张伯驹先生的传奇往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七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2: 下面播送关于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青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特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 ，S228线原柏林路 ，G233至 S102路段；海带路 ，S102至 S228路段；仰天山路 ，S102至桃源府路段；武孙路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 G309、G233、S102。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点，海带路延长至22点。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青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头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4: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1: 跨过大西洋，
0: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张信哲的音乐世界，首先来听到来自徐佳莹《身骑白马》。

别怕我伤心是哲士的招牌情歌，记得凤凰台一个女主播听了之后落泪，情歌王子的称号由此开始。好久没有你的信，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一起来听到阿哲别怕我伤心。

这是韩剧《冬季恋歌》的中文主题曲，前奏有一段女生的独白，感觉这是一首非阿哲的歌迷当中流传最广的关于阿哲的歌。经常一个人上街，踢着石头，踩着寂寞，慢慢走，经常听见从电波当中传出这首歌，阿哲熟悉的声音在空气中漫无边际的飞，让人停下来驻足不前。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

用情可以说是阿哲的传世之作，听说连叛逆少年作家韩寒也因为这首歌成为了张信哲的歌迷。第一次见到阿哲的样子就是这首歌 MV 当中的形象，歌词当中的忧郁流淌着古典的忧伤，对和不对自有时间体会。来听到来自张信哲《用情》。

这首歌也许听过的人不多，是《好想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离别滋味我从不知道，等你的信啊，天涯海角，它藏不住你的感情线条，隐隐约约我都看得到，有字句燃烧，有雪花轻飘，如获至宝。歌曲不仅是意境浪漫，而且用词优美，从头到尾一韵呵成，打造出属于张信哲歌曲的文学之美。来听到这首来自张信哲《有个人想我就好》。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1: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海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岱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4: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3: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5: 寻找各地散发的
3: 经典音符，
5: 浪漫的欧洲曲调，
6: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7: 跨过大西洋，
3: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5: 爵士潮流。
6: 一切只有音乐，
3: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5: 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80后的人们可还记得当年听过的一些歌曲吗？现在流行的歌曲虽然不少，但是一些伴随我们成长的歌曲听起来更是一段回忆，更有一种不同的味道。今天的音乐旅途共同走进80后必听的十大怀旧金曲。首先来听到来自范玮琪《那些花儿》。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我们心中最经典的校园歌曲，这是懵懂的爱情和纯真的友情。在80后大多为独生子女，对友情的渴望更高，同学永远是我们心中宝贵的财富，在同学身上镌刻着我们共同走过的青春，有太多令人怀念的过往，让人无法忘怀。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他吗？同桌的你，你还记得我吗？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来听到这首来自老狼《同桌的你》。

我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梦是蝴蝶的翅膀，年轻是飞翔的天堂，放开风筝和长线，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小虎队三个字对于80后来说熟悉不过，那些像红蜻蜓、爱青苹果乐园、祝你一路顺风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伴我们成长，小虎队永远是80后的偶像。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80后的励志歌曲，来自小虎队《蝴蝶飞》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哎，小晶，怎么了？
0: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0: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2: 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3: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2: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3: 永生汽修，大明恒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2: 爱车有永生，一切永无忧。

习效果都有得与失，每次邂逅常识都会最

0: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由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2: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3: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4: 下面播送关于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

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青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特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 ，S228线原柏林路 ，G233至 S102路段；海带路 ，S102至 S228路段；仰天山路 ，S102至桃源府路段；武森路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 G309、G233、S102。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点，海带路延长至22点。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青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0: 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助你飞向高新未来。
2: 接下来转播青州电视台青州新闻栏目，欢迎收听。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青州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五一假期期间，我市重点企业职工奋战在一线，坚守在岗位，忙生产强研发，以实际行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市商务局提前部署，扎实开展市场保供稳价与监督检查工作，全方位筑牢节日民生保障防线。五一假期休闲度假游持续升温，带动各景区休闲场所迎来客流高峰，充分释放假日消费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五一假期期间，我市重点企业职工奋战在一线，坚守在岗位，忙生产强研发，以实际行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注入强劲动力。
1: 这段时间，山东国特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订单不断，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一批发往越南的订单。依托高梯度立环磁选机和石英砂生产线两大拳头产品，企业外贸订单逆势上扬。
2: 今年的订单主要以外贸为主，就是我们公司外贸的今年订单增长率比去年增长了50%左右，主要的出口国家是越南、马来西亚，你像那个非洲的阿尔及利亚，这个地区非常多。
1: 为了积极应对订单激增，企业主动出击，科学应对，上新了一系列数字化生产系统，全力保障订单及时交付。
2: 订单的排产情况就是有序的进行排产，因为我们都是上了 PRM 和 T 加系统嘛，用数字化进行排产，所以说现在的排产比去年和往年规范了非常多。
1: 订单源源不断得益于研发的步步跟进。作为国内少有的非金属矿山提纯设备领域及生产研发实验设计及整线供货于一体的企业，近年来山东国特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先后建成省级技术研发中心、潍坊市级非金属矿山提纯设备工程实验室等研发平台，针对不同矿山开采场景研发出立环高梯度磁选机、电磁干粉磁选机等多款专用装备，并依托技术优势建立起从样品检测到方案落地的全流程服务体系，持续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 下一步我们企业的发展主要向智能装备整体研发与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全面升级。未来我们将深耕主业，加大科研投入，以技术创新赋能区域工业高质量的发展，为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1: 同样，山东潍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一派忙碌，车间内满负荷运转，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订单。
3: 进入第二季度生产旺季，前期敲定的重点项目经一季度的现场使用试点验证之后，现已陆续进入批量生产集中交付的阶段。目前车间产线满负荷运转，我们全力保证质量按期履约，高效稳妥地交付给客户产品。
1: 生产马不停蹄，创新也紧锣密鼓。今年潍潍科技继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促发展，重点抓好存量提质、增量突破两大方向，聚焦新一代产品的研发与迭代优化，持续深化智慧水务、智慧水利领域的产品开发布局，延伸产业链条，以新产品、新工艺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再造发展新优势。
3: 一方面深耕老产品的迭代优化，从产品的设计源头做起，开展结构化、通用化、标准化的整改，在严控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简化生产工艺，有效地提升生产的效率，降低制造成本，实现降本提质增效同步提升。另一方面我们紧盯行业智能化发展的趋势，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落地。
0: 市商务局提前部署，扎实开展市场保供稳价与监督检查工作，全方位筑牢节日民生保障防线。
4: 在家乐家超市，市商务局工作人员走进生鲜果蔬区、肉蛋副食区、粮油物资专区，细致查看商品陈列、库存储备、货源补给、明码标价及食品质量安全等情况，详细询问商超日常进货流程、物资调配、节日备货计划，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严把商品质量关口，持续加大备货力度，拓宽采购渠道，保障各类生活物资不断档、不缺货，守护市民节日消费安全。
5: 目前全市21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生活必需品库存量约800吨，肉、蛋、奶、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丰富充足。
4: 市商务局充分发挥行业主管职能，紧密结合节日消费规律，精准分析市场供需变化，科学研判米面粮油、肉蛋果蔬等生活必需品价格走势，统筹指导全市各大商贸流通企业压实主体责任，优化货源调配衔接，全力满足市民多样化高品质节日消费需求。
5: 节日期间，我市将启动生活必需品日报制度，对大润发、家乐家、金天地、美家乐等重点保供企业

0: 进行监测调度，及时掌握市场供应情况，确保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1: 五一假期，我市休闲度假游持续升温，轻松惬意、全家共享的游玩方式受到市民和游客青睐，带动各景区休闲场所迎来客流高峰，充分释放假日消费活力。在盛唐水疗生活馆升级打造的儿童水上乐园人气满满，色彩斑斓的游乐设施为亲子家庭搭建起欢乐的游玩天地。
2: 这边设施很全，孩子特别喜欢这个水上乐园，玩得很开心，大人呢也能同时泡泡澡散散心，一家人在这里待上一整天也不会觉得无聊，确实是个带娃的好地方。
1: 为保障五一假期游客服务，盛唐水疗生活馆提前谋划部署，对餐饮服务、休闲设施、体验项目等进行了全面提质升级，推出上海本帮特色自助餐，统一更换专业台球桌，并特别引进扬州搓澡项目，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提升游客消费体验。
3: 我们预计五一呢假期呢今天人数呢将会同比增长30%以上，我们为此专门调整了营业时间，24小时持续营业，同时呢在各岗位增加了近50%的工作人员，为确保每一位进店的顾客都玩得能够开心，过一个不一样的五一假期。
1: 室内休闲人气爆棚，室外休闲踏青同样人气不减。在杏花村旅游度假区，花海、石海、欢乐海三大特色景观相应城区，新增的投壶、蹴鞠、古诗文接龙等 NPC 互动场景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
4: 我是从烟台过来的游客，今天来到咱们青州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这里的项目我们大人和小孩玩的也非常的舒服，这里的人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温暖，以后我们还会多次来玩的。
1: 假期期间，杏花村旅游度假区聚焦游客需求，积极推进游乐设施升级与消费场景创新，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丰富游客游玩选择。同时，景区配齐配足人员，优化游览服务流程，提升景区旅游吸引力。
5: 今年五一，杏花村整体流量还是不错的，基本达到我们的预期。针对客流高峰期，前期我们对硬件进行了
6: 饮水器的刷洗消毒，选择2-3种不同的消毒剂交替使用，防止细菌产生抗药性，疫病预防，做好压温、压病毒性肝炎、压传染性浆膜炎、禽流感疫苗的免疫工作，预防用药，重点预防除压大肠杆菌、沙门氏菌、支原体病，1-7日龄用抗菌药物预防，但一定要使用敏感药物。
7: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美丽乡村行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都是骄子，命运本该如此，不曾经历羞耻，我们怎能感动世事？我们都是龙凤，生来富贵有功，没有经历苦痛，我们怎会被人看重？我们要的很少，一直努力寻找，期待黎明破晓。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零幺零。

0: 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3: 周恩来向陈独秀报告说，蒋介石已经把我们的上海临时政府给叫停了，事到如今我们应该采取措施了。陈独秀在屋里踱了一圈，这个汪精卫啊已经从国外回到上海了，汪精卫应该是代表整个国民党的，我也同他会见了，他的态度嘛还是非常诚恳的。哎呀，周恩来一听是连连拍手啊，独秀同志啊，汪精卫的态度不是关键的，眼下要害是蒋介石啊，蒋介石把薛岳的师调开，把刘峙的师调来闸北，不就是想向工人纠察队动刀子吗？独秀同志啊，我原先也对蒋介石抱有一定的希望，蒋介石进上海之后，我还动员黄埔同学联合会来欢迎他，使他不敢再说反革命之言。我还建议过你啊，派人去南京联络右路军总指挥，争取他国命，再派人去安徽联络左军总指挥李宗仁，努力使之保持中立，这样一来就能迫使蒋介石不敢轻易举刀子。但是现在看来啊，蒋介石有恃无恐，他的顾虑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多呀，他代表的是中国大资产阶级利益，这种代表性我看已经像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清二楚了。我总记得他去年策动中山舰事件的可怕情形，一个晚上啊说干就干了，他扣扳机那是毫不犹豫的。独秀同志啊，我希望我们全党都应该保持高度的警觉，现在上海滩火药味已经很浓了，你哪怕紧闭门窗，这股味也能够钻进房间里来呀。我们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制定应急计划，我们再不能对蒋介石抱有任何希望了。 哎，陈独秀啊，赶紧摆手，你来呀，你多虑了，多虑了。陈独秀心里说话，年轻人呢，过于激动，冲动是魔鬼，哎，一激动就是暴躁，七分暴躁必坏事十分呐。哎，来呀，是不是你的儿子死了你特别容易激动啊？喂，这一句话呀堵得周恩来无话以对了，愣呆呆站住了，久无言语。陈独秀迈步走到窗前，他抬眼睛看了看西方，一看现在红红的夕阳那就像一只熟透的苹果呀，熟透的苹果挂在天上迟迟掉不下来，掉不下来也不能够性急呀，所以陈独秀盯着夕阳，哎，来呀，不要冲动，不要冲动。武汉方面处处对抗蒋介石，势有威敌，军事上不予配合，这个政策完全是不对的。而我们上海方面呢，工人纠察队有些话呀，说实在的也是说得过头了，对于这些蒋介石难免的都有些不高兴啊。我曾经说过，蒋介石这块石头啊还是能够砸帝国主义的，还是能够砸封建军阀的，他现在还不至于成为中国大革命的绊脚石啊。现在我依旧坚持我的这个观点，哎，来呀，你不要冲动，你务必 要记住我的这个判断。

呢？这陈独秀啊，在西洋里边显得强硬而自信。周恩来这个时候迈步走到陈独秀身后，尽量保持耐心。独秀同志啊，在中国的千百条成语当中，有一句成语，我始终以为是最可怕、最无奈，也最血淋淋的呀，那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呐。陈独秀啊，一听到成语，摆摆手，至于成语吗？我比你懂20倍。你说你说的是最可怕、最无奈，也最血淋淋的成语。我呢，也给你说一个最可笑、最无奈，也是最没有意思的一条成语，那就是疑人偷福。这，你不要怀疑这怀疑那，有那么多的怀疑吗？事情没到那一步吗？哎呀，都已经话说到这种程度了，周恩来还能够再开口吗？只好闭口不言了。周恩来现在呀，就觉得心里有点堵啊，心说话你怀疑别人偷斧头，弄不巧别人早已经把铁锹都偷了。果然呢，就在陈独秀与刚从法兰西回上海的汪精卫亲切会商的第二天，蒋介石登上了停泊于上海黄浦江中的一艘铁甲小艇。这小艇的后甲板上，今天呢已经安排好了，摆了一圈靠背藤椅，在这茶几上还放着瓜果。今天呢，蒋介石要到这艘小艇上会见几个重要人物。那重要的会见安排在水上，有助于避人耳目。会见谁那么重要啊？蒋介石今天要见的客人那可了不得呀，是上海极为有名的帮会老大，一个就是黄金荣，一个就是杜月笙。蒋介石请他们俩过来相商，商量什么？邀请他们俩同自己演一出戏，而他们俩演的是前台戏。对于黄金荣来说，他其实啊也很乐意演这样的戏。他上艇之前就已经猜夺到了这位北伐军总司令的用心了。那这个蒋介石不是外人呢，想当年蒋介石曾经给自己递过帖子，那论说蒋介石是自己的门人弟子。当然了，现在不能这么论了，人家早已经飞黄腾达了。那对于这些该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黄金荣不用别人教，自己心里有杆秤啊，一直是了然于心。蒋介石进入上海之后不久，蒋介石就指使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毅然通过了吴志辉提出的纠察共产党谋叛党国案，决议公开反共。那蒋介石认为孙中山的荣共政策到现在为止已经走到头了，该是改变的时候了。所以蒋介石紧接着又发布了一条命令，要解散上海工人纠察队，收缴工人枪支。那对于蒋介石这几招棋，黄金荣是拍案叫绝呀，在家里是连连称赞这位前弟子的果敢。因此啊，接到蒋介石邀请之后，黄金荣杯都没打，按时赴约。在这里已经等候蒋介石多时了，一看蒋介石到来，等候蒋介石落座之后，黄金荣便立刻开枪了，说蒋介石的好话：蒋总司令下令缴枪，真是一招

釜底抽薪，绝妙之奇呀。旁边头发梳得滑溜溜的杜月笙也开口了，不过呢，就怕人家不肯就范呢。蒋介石摆摆手，两位不必多虑，我已经准备了第二道命令了，来人取旗。是，副官应声而来，面带微笑，手里头拖着一面红色缎面锦旗，拿到众人近旁这么一抖漏，扑，这锦旗呀抖开了。大家一看，锦旗上上书四个大字，共同奋斗。这锦旗是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名义赠给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共同奋斗，黄金荣这么一读，啊，点点头。杜月笙这么一读，也把头点了点。这两个人是相视一笑，全明白了。蒋介石仍然是笑眯眯地说：“总政，过去是黄先生的学生，现在当上了总司令。既当上总司令，便要司令，所司之令，无外乎两种啊。一种是板着面孔的命令，一种是笑眯眯的命令。这面锦旗就是笑眯眯的命令。”黄金荣一听，笑眯眯的命令，好，好啊，那就是比板着面孔的命令管用啊。你来硬的，他也硬顶；你来软的，他骨头就酥了。其实啊，玩女人不也是这种玩法吗？蒋介石微微一笑，这是黄先生当年的赐教。黄金荣赶紧起身拱手，不敢当，不敢当啊。过去我当过您的先生，那是过去了，过时了。你的门生帖子，我还是要叫余洽清找出来还给你的。蒋介石一摆手，帖子我用还不了，李氏总是李氏，先生总是先生嘛。来人，今天就把这面旗帜给工人送过去，让陈独秀、周恩来他们高兴高兴。杜月笙听到这里文质彬彬的建议，送旗帜时应该提醒总司令派个军乐队去吹吹打打嘛。杜先生的建议很有趣啊，那就把军乐队去吹吹打打是一门学问，要打必先吹，吹后才能打嘛。凡事只要一吹一打，胜算便有八分九分了。是，副官应了一声是，把旗一卷，转身噔噔噔噔噔走了。等副官这么一走，蒋介石突然将脸往下一拉，面带严厉之色呀。如果他们不是抬举，不肯缴枪，那就强行收缴。民国十三年两党合作，共产党徒像孙猴子一样钻进了国民党这个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头，无日无刻不闹得我们肚子疼吗？他们借合作之名趁机发展组织，指日生非。他们一进工厂，工人就罢工；他们一到农村，农民就变痞子。我们中国怎么薄弱的一个国家，经得住他们怎么闹腾吗？我们还要不要打到军阀了？还要不要统一中国了？北伐军到了武汉，我们国民党中央的许多同志就收了他们的分化，把武汉跟南昌对立起来了，处处跟我们国民革命军为难，情况之危机令人寝食难安呀。所以
我如果现在不理直气壮，不把共产党赶走，不把中央迁到南京，迁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篡夺，国民革命就要毁于一旦。我蒋中正跟孙先生那么多年，别的本事没有，虎当九国的志向还是有的。杜月笙一听，连忙站起身来，毕恭毕敬说：“总司令中流砥柱，可敬可佩呀！总司令只管吩咐我们，只要总司令发话，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黄金荣这个时候在旁边插话了：“其实鄙人已然明白蒋总司令要我们做什么了。”蒋介石一听这话，看定了这位先前的先生，蒋介石突然间觉得呀，自己那不愧是人家黄金荣当年的学生，人家的门生门徒，哎，与这黄先生总是心气相通啊。这时候他就听见黄金荣又进一步解释说：“打仗要有忠君，也要有先锋，缴上海工人的枪，我们帮会兄弟愿为先锋，北伐军嘛，只管做忠君。”蒋介石一听，赶紧的把军帽给摘下来了，把光头点了点，心说话：“这黄先生真是一语破地呀。先生毕竟是先生，先生之子总叫学生钦佩呀。今日我邀两位来，就是商量这个事情的。”“好说好说好说。”说着话，黄金荣把手伸怀里了，把身上的一块金表给摘下来了，然后捧在手中，双手奉上：“总司令啊，这块表其实并不高档，只因为他救过我一条命，为我挡过一把尖刀，所以呢我一直带在身边，以为吉祥之物。借此国民革命危急之时，金荣愿将这块表赠送给蒋总司令，让这块表见证蒋总司令一定能够安度艰难，领导革命成功的。”哦，蒋介石伸手把这块表接过来了，凝视片刻，一看这块表啊，能不名贵吗？你琢磨琢磨，黄金荣戴的那一般的表根本就不戴呀，十分精巧。蒋介石掂了掂：“蒙先生想赠，那么这块吉祥之表现在就是我的了，只要蒋总司令不嫌弃。那我只不只可以随意处置它，表已经是蒋总司令的了，蒋总司令可以任意处置。”好，蒋介石突然间一扬手，砰的一下子把这块表就重重的拍在了茶几之上。当时啊，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惊啊。黄金荣下意识的拿手按住胸口，就觉得心嘚嘚嘚嘚嘚嘚嘚嘚急急直跳啊。你再是什么青红帮头子，你再是什么上海三大亨、黑社会大佬，也不敢得罪军队呀。黄金荣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了，蒋介石居然把自己刚刚送给他一块名贵手表就当着自己面拍桌上了，这什么意思呢？就见蒋介石剑眉一扬，大声说道：“几位吉祥之物，你是简政之表，总正就让这块表停在今天，停在此刻。总正要让这个时间佐证，中国从现在开始已经没有共产党了。”哎呀，黄金荣一听这话呀，

长出了一口气呀，知道自己在昔日的学生面前并非做错了什么。他慢慢伸出手去，把那块表给拿起来，一看，表盘都被拍坏了，果然停了呀。随后黄金荣举起这块表，从这块表上我已经看到了蒋总司令的伟大决心了。好，就让这黄浦江作证，祝蒋总司令马到成功。说着话手一扬，这块金表画了一个弧线，扑通一下子落入金光闪闪的江水当中，一朵小小的水花溅起，金表就在这黄浦江中悠然下沉。江水是越来越浑浊，金表发出的光彩也是渐渐模糊。这是一块死表啊，或者说这就是一块坚硬的石头，它的名字就叫做蒋介石。就这块石头下沉得很慢，直到1927年4月12日才沉入江底。在接触江底的那一刹那，枪声就像雨点一样洒遍了上海滩和黄浦江，扑通一声，有一个麻袋沉在了这块金表旁边。麻袋里装的是谁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汪寿华是赴青帮头头之邀前去赴宴，结果遇难，被装入麻袋沉入黄浦江的，就落到这金表旁边，相距不到半尺啊。只是两者现在都已然没了生气了。蒋介石以青帮为先锋，军队做主力，公然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刀锋是极为凌冽呀。他的公开说辞是：为了防止共产党暴动，国民革命军在上海的工会和商会的北压下，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并将共产党破坏分子置于监视之中。就他的部下呀，开列了战利品清单，步枪3000支，机关枪20挺，毛瑟枪200支，手枪400支，子弹80万发，长矛4000支，斧头几推车呀。3天里头，共产党人有300人被打死，被捕的有500多人，失踪者达5000多人。上海是一片白色恐怖，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运动在1927年暮春遭到了如此凶猛的倒春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0: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八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0108410-9427，评书界，
1: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2: 1927年的倒春寒，比哪一年来的都狠，来的都长啊！把丝毫没有防范意识的共产党人，一下子扔在了料峭的寒风当中，浑身都像是被冰雪之甲紧固的透不过气来。那不仅仅是上海的412反革命政变，其实啊，蒋介石已然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信号，全国各地都开始了反共啊。在广西，留守南宁的黄旭初、吴展空等人接到黄绍竑的清党电令之后，是立即行动啊，在4月12日逮捕了中共在广西的领导人梁六度等13人，并通缉黄家珍等人。之后啊，不仅共产党人被杀，连倾向革命的人士也未能幸免。多年之后，李宗仁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经感叹呢，说其实啊，当时广西共产党人非常少，省党部委员之中就有少数的左倾分子，还真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呢。谁知道电到之后，广西留守人员居然把这些左倾的省委都给枪杀了，同时各县党部中的极少数共产党也被捕杀。捕杀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李宗仁那是新桂系呀，在广西的势力多大呀？哎，就连他的一个年轻表弟，这个人叫李真凤，也被牵连进去了。这个李真凤是李宗仁外婆家的侄孙，他的父亲呢是位有名的领生，住在两江圩西岭村，也是个世代书香之家。这个李真凤矮小精干，能说会讲，干劲十足，可以说是一个有为的青年。北伐前曾经随着李宗仁去了广州，可能啊，就在那个时候他加入了共产党。这个李真凤在李宗仁面前还从来不讳言他是共产党，甚至啊，有一次他竟然大胆顽皮的对着李宗仁说，说表哥呀，中国你看吧，20年后一定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当时李宗仁还骂他，别胡说。胡说什么呢？小心祸从口出啊！就这么一个活生生的青年，又是李宗仁的亲戚，就这样还不能幸免遇难，被捕杀害了。这是广西情况。广东，哎呦，更别提了，屠杀的更惨呢。共产党人牺牲之多，那除了上海之外，就以广州为最甚呢。李济深在4月14号晚上，召集了上层军官，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反共计划，决定于第二天开始对共产党人采取行动，由钱大钧出任戒严司令，负责指挥一切。就在4月15日凌晨2时，广州城实行戒严呢，市内军警密布，他们呢就依照葫芦画瓢，仿照上海412同样的伎俩，先让伪工会组织的地痞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驻地和各革命的工会团体驻地，钱大钧、李福林则派出军警随后协助。哎呀，工人纠察队没办法呀，借助2辆机车做堡垒，坚守在住所内开枪还击，一直持续到中午，终因寡不敌众被迫缴械。据事后所知啊，黄埔军

到政治部主任熊熊以及政治部宣传科长杨其刚也在4月15日被捕，不久即遭枪决呀。黄埔学生被捕者数百人，被杀者不计其数。政治教官萧淑女当时正患肺病啊，正在东山医院养病，结果就被军警提出去了，挂在了汽车后面给活活拖死。共产党人韩林福后来向武汉中央报告广东清党情况时说这个李济深由上海反越，就传播16日共产党将攻击沙面的谣言。我们就知道16号必然有大大的变动，没想到啊，14日晚上20日就把罢工委员会、广三工会、广九工会都解散了，中山大学、直信中学、第一中学他们也尽量破坏，他们是用学生抓学生，工人抓工人，一直大肆逮捕。到了第2日清晨，总计被捕同志2000余人呢，都被禁锢在南关戏院。广东的反共清党对于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战略是极为重要啊，他切断了武汉对外的海上联络，广东的共产党人大部分被捕牺牲，工人武装纠察队被摧毁，只有海丰澎湃领导的农民军以及北江罗启元的农民自卫军及时撤离了。这就成为了中共后来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基础力量。这是在广东。福建呢，福建是蒋介石在全国发动清党的突破口啊。4月3号，在蒋介石的直接命令下，蒋介石在福建的代理人临时政治会议主席方声涛和东路军后方代总指挥、新编第一军军长谭曙清等，在福州南教场举行拥蒋清党大会，提出了驱逐鲍罗廷、惩办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徐谦、邓演达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恽代英、余树德。会后重组了福建省党部筹备处。4月4日，谭曙清就任全省戒严司令官，宣布一切集会结社群众运动概不举行，如有违反戒严办法及暗中破坏者，即从严惩办。武汉方面刚开始听说福建掀起了反共浪潮，就在4月6号，由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中共党员江董琴、许苏浑为福建党务指导员，想挽回危局呀，但是为时已晚了。江许还没有动身，福建的中共党员不是锒铛入狱，便是被驱逐他乡啊。浙江呢？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江浙财团的发祥地，那当然不甘落后了。蒋介石的大哥瘸子张静江亲自前往部署清党。4月11日清晨，杭州市公安局局长张烈率领大批军警袭击了省市党部、总工会，搜查了著名共产党人的住宅，逮捕革命者。这就是杭州的411事变。离蒋介石老家更近的宁波，是在上海的陈群、杨虎带着一班打手到来之后遭难的。他们审问革命人士时，是用残酷的肉刑和野蛮的斩刑。共产党员杨梅山、汪坤被斩首，女共产党员胡娇琴先被刺胸再枪杀呀。成千的人被投入狱中，很多农民被地主挖眼割舌、火烧活埋处死。南京政府成立之后，由张静江、蒋介石、何应钦、周凤岐等出任政治会议浙江分会委员。4月27日，

浙江省政府宣布成立，并推荐张静江任省政府主席，宣中华、安体诚等著名中共领导人均被捕牺牲。那安徽也不消停啊，安徽的反共清党早就开始了。3月19号，蒋介石自打九江进驻安庆就已经开始在安徽反共清党了。蒋介石到达安庆后，指使特务和爪牙组织了所谓的安徽总工会，并用金钱收买青红帮打手，成立敢死队。这敢死队队员呢，每人都是用4块钱雇来的，都是流氓。敢死队啊，还出了赏格，哎，说你往前冲吧，你负了伤，负轻伤者赏100元，负重伤者赏500元，丧命者赏1500元。3月23号，这帮子流氓打手就在蒋介石指使之下，冲入了安徽省市党部和省市工会等机关，是见人就打，见人就揍，砸碎门窗，击烂匾额，捣毁家具，连孙中山遗像都撕毁了，打伤了职员数十人呢。那暴徒们还把省党部职员严子敬、张建兵外衣剥掉，拖着游行，沿途高喊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一直到了总司令部行营门口，这才狂呼而散呢。这就是所谓的323安庆惨案呢。这个安庆惨案乃安徽全面清党的先声啊。经此事变后，中共在安徽的力量损失殆尽的。412反革命政变之后，安徽的反共势力那更是穷凶极恶。他们在4月14日晚紧急开会，第二天就开始行动了。这个第二天呢，就是4月15号。本来有一个筹部业工会召开成立大会，就在人家召开大会的时候，第十军部队与反动组织鲁班革总工会按事先部署是冲入会场，一进去抓人逮人呐，逮捕共产党人，击伤与会者无数。据安徽总工会常务委员、共产党人舒传贤向武汉中央报告说，说该会会员江义玉左臂中弹，受棒伤者无数，失踪者10余人，被捕者7人。四川也不好过，3月31号，重庆工农商学各界30000余人在打枪坝召开大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四川军阀卖国。中共在四川的主要骨干均参加了大会。四川军阀刘湘奉蒋介石的秘密电令，指使重庆卫戍司令叫王灵基派兵就包围了会场，向集会群众是开枪扫射呀，一时之间是血流满地，呼声震天，惨不忍睹，痛不忍闻呐。这就是重庆的331惨案。著名的共产党人杨岸恭、陈达三、张思古、戚南勋、程炳渊等均被捕遇害，幸免遇难的共产党员杨道荣报告说，死者在400人以上，工人的纠察队几乎全部被歼灭呀。更加厉害的还在北京啊，跌至穷途末路、盘踞北京的红胡子张作霖，在蒋介石公开叛变之后，看到了一线生机呀。在日英帝国主义居中牵线之后，他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啊。4月6号上午7时30分，警视警察厅总监叫陈兴亚率领着身佩红线围系的警察、宪兵、便衣侦探、消防队员300多人，是气势汹汹地赶赴东郊民巷。他们向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呈交了一份警听公文，声称啊，近来

大批共产党人躲避在使馆区内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这种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蔓延必定损害外国人并破坏地方安宁与秩序，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查抄上书共产党人躲避处，请予许可。10:20，这个欧登科代表公使团在该公文上签字，并通知使馆界捕房说，有中国军警入界，勿得阻拦。紧接着呀，大批军警就涌入了苏联驻华大使馆西侧进行搜查呀。东交民巷的外国巡捕也加岗不少，说是维持秩序。英美使馆的高墙上林立着荷枪实弹的士兵，窥测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动向。那他们干嘛搜苏联大使馆呢？因为在苏联大使馆里头现在住着一个人呢。谁呀？李大钊先生。李大钊怎么住这里了呢？因为啊，1926年北京发生了318惨案，惨案之后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也立即转入地下，从事了秘密工作。1926年3月底，李大钊等人呢就接受了苏联同志的建议，把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了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不久后，国民党方面的徐谦、顾兆雄、陈友仁、丁维芬和共产党方面的陈乔年等人先后被调往广州参加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那么就剩下李大钊独自承担着领导北方地区国共两党进行革命斗争的重任了。1926年4月，在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之下，国民党的国民军败退南口，张作霖占领了北京。张作霖占领了北京之后，当上了北洋军阀的安国军总司令。这个时候，李大钊的好朋友沈尹默深知这个张作霖的绿林出身，无法无天，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不讲理着呢，所以很为自己的老友李大钊担心。因为李大钊的名气太大了，这些北洋军阀对李大钊恨之入骨啊。当年他们害怕赤化，曾经把孙中山称作南赤，把李大钊称作北赤，多次下令通缉抓捕李大钊。那这一次张作霖占领了北京城，哎呦，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啊。为了自己老朋友李大钊的安全，沈尹默就匆匆找到了李宝花，要他转告自己的父亲注意安全，最好能够暂时离开北京啊。李宝华回到家中，就向父亲转告了沈尹默的话。李大钊听完呢，表情十分平静啊，说你再见到你的沈叔叔的时候啊，告诉他谢谢他的关心，要离开北京并不难呢，就是我的工作离不开呀，我是不会走的。哎呀，赵任兰这个揪心呐，你呀怎么就不听人劝一句呀？我觉得你确实应该暂时的避一下呀。哎，李大钊说了，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是不能离开北京的，如果我走了，北京的工作交给谁呀？李大钊啊是说什么也不走。其实沈尹默的担心并非多余呀。果然张作霖占领北京后不久，就颁发了杀气腾腾的保安办法17条，上面明文宣布，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是一律处死刑。没过多久啊，张作霖就以宣传共产赤化的罪名
杀害了京报主编邵飘萍啊。邵飘萍咱们前文书说过，不仅杀害了邵飘萍，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也给杀害了。一时之间京城是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呢。那李大钊更是反动军阀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了。为了抓捕李大钊，破坏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反动军警是绞尽脑汁啊，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那根据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更不准携带武器进入。虽说这个张作霖不懂什么是国际惯例，也不知道什么是国际公法，但他对帝国主义列强啊还是心有忌惮的，不敢轻易派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抓人呢。那为了抓捕李大钊，张作霖呢授意手下之人去找当时担任外国驻北京公使团团长荷兰公使欧登科，希望准许他们进入使馆区抓捕共产党。这欧登科马上召集各国公使开会商议，就这帮子帝国主义分子原来一直把辛丑条约视为欺压中国人民的神物，不久前他们还根据这辛丑条约向中国提出抗议呢，还发出最后通牒呢，现在呢居然把它抛在一边，在反共问题上与军阀们达成一致了，说这是中国内政的治安问题，中国内部之事应由中国自行处理，使团方面概不过问，公然允许安国军派兵进入使馆区抓人呢。而且这欧登科还殷切地主动地提供荷兰使馆作为中国军警捕人的现场指挥部，在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串通密谋之后，这才发生了吴玉文亲率两个小组进入了东交民巷使馆区，来到了苏联大使馆门前，砸了一通门，无人答应。吴玉文一挥手，十名彪形大汉抱在一起，哎，就撞开了大门。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一看怎么来这么多人呢，上前阻拦无效，没办法，拔出手枪，啪，对空鸣了一枪，提醒李大钊快走。

0: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3: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4: 下面播送关于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青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特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 ，S228线原柏林路 ，G233至 S102路段；海带路 ，S102至 S228路段；仰天山路 ，S102至桃源府路段；武森路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 G309、G233、S102。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点，海带路延长至22点。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一发。

0: 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2: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1: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2: 曲艺相声好宝贝，
1: 奥运北京五环路，
2: 快乐同行笑声飞，
3: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4: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下面跟你说一说我们的人民警察智斗小偷的故事，也就是那段199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朱时茂、陈佩斯表演的小品《警察与小偷》里所说的故事。这段小品是朱时茂与陈佩斯以吃面条确立他们的表演风格之后的另外一个表演高潮，两个人在小品当中的位置关系由之前的平等关系变成了矛盾关系，这次尝试为他们之后的一系列小品探索出了新的出路。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陈佩斯还主动参与了粘土动画《警察与小偷》的制作，这部动画的原型就是当年那段小品啊，可见这段小品影响力之大。下面呢，咱们来欣赏朱时茂、陈佩斯表演的小品《警察与小偷》。
5: 你在这盯着啊，哎，我去撬保险柜。哎，
6: 没有人吧？
5: 来、
6: 啊，哎，我害怕。
5: 你怕什么？
6: 警察，
5: 这是帽，
6: 帽子我也害怕。
5: 打一通。
6: 我说大哥，咱们在里头住了不少日子了，得有点法治观念呢。您别误会我，我是说，化妆警察撬保险柜就是一个钱弄不着，他也得判几年。
5: 我什么钱？
6: 让个饶命！
5: 不准打瞌睡啊！
6: 不敢，
5: 好好盯着。
6: 那就盯着。快一点，手脚利索点。哎呦我天哪！
5: 同志，借个火。借个火。
6: 火
5: 柴。这不是吗？
6: 打火机行吗？
5: 当然可以。
6: 打火机行。
5: 同志别走，没点着啊。
6: 没点着，没点着，咱们。
5: 你冷吗？你有病？有事儿？你有任务？
6: 有任务。
5: 哦，
6: 有任务。
5: 我是这片管警，我怎么不知道啊？
6: 没敢告诉你们。
5: 哈哈，那就是特殊任务了。
6: 对，对。是很特殊的任务。
5: 哈哈哈哈，那我就不问了。
6: 你千万别问，你要是一问我非得告诉您不行啊。我
5: 不问不问。
6: 您走啊。
5: 啊，
6: 您慢走，
5: 我还没。
6: 您慢走。
5: 行走走，
6: 不再聊会儿了。
5: 再聊会儿啊？那就再聊会儿嘛。
6: 我说这个干什么？
5: 抽烟
6: 啊？
5: 抽烟吗？
6: 抽吧。
5: 不敢。不会啊。
6: 不会。
5: 同志，哪个派出所的？
6: 我
5: 啊，
6: 我啊，刚进去的时候是在派出所，
5: 后来
6: 不是
5: 啊，调分局了。
6: 就是啊，在分局住了不长日子，又
5: 调哪儿了？
6: 法院。
5: 在法院工作。
6: 可不，去了几趟我就又
5: 调哪儿。

0: 进了第四监狱
1: 了。哦，调劳改局工作了。
0: 哎哎，对，归那儿管
1: 啊。我说你们那儿劳改农场工作可是很辛苦啊。
0: 可不是嘛，真得干活
1: 啊。
0: 啊
1: 啊，你们也干活？
0: 谁跑得了啊？
1: 哦，那奖金一定很高吧？
0: 奖金
1: 啊？
2: 没有。
1: 补贴呢？
0: 还有补贴
1: 啊？
0: 怎么从来没人给过我呢？呀，这没有啊。
1: 假期长吧？
0: 不可能给咱们假呀。
1: 那你们白干
0: 啊，能落个好就算不错了。你说我这么些年在里头拼死拼活的干，还不就是为了早一天离开那鬼地方。
1: 哎，咱不能发牢骚。
0: 对对，不能发牢骚。
1: 那你再出来。
0: 这不是我大哥让我放放风
1: 啊。哎，特殊任务吗？
0: 要保密。
3: 不老吧。同志。同志，同志，
4: 没靠着说话呢。
1: 不是有事吗？
0: 我没什么事。
1: 我没说你。
0: 哦，
3: 同志，
1: 哎，
3: 我问个路。
1: 哦，问路，问什么地方？
3: 幸福大街咋走呢？
1: 哦，幸福大街。
0: 大街，
1: 顺着这条路上去，一直走。哦，
0: 往那面一拐就到了。
1: 不知道吧？不清楚啊。
0: 那就顺着这条路
1: 一直拐弯就到了。
3: 哦，知道了。
1: 知道了。
0: 啊，路口有个街牌。
3: 谢谢你啊。
0: 哎呀，不客气。
1: 哎，反了，这边。
0: 哦，哎呀。
1: 没想到你还这么逗啊。
0: 我敢跟他逗吗？我那个应该干你们这行真是。
1: 哎哎哎，应该说干咱们这行。
0: 哦，对了，对，干咱们这行真是不错。你看人家对咱们多尊重啊。
1: 这和你们在劳改农场不一样啊。
0: 这完全不一样啊。
1: 在社会上，你只要是尊重别人，别人也就尊重你。
0: 只要尊重别人，别人就能尊重我。
1: 嗯，我们是人民警察吗？
0: 哦，对对对，
1: 看来你这位同志刚参加工作不久吧？
0: 可不是，我刚穿上这身衣服。那个同志，您呢？
1: 我不长，20年，
0: 我落他手里了。您多批评。
1: 批评嘛谈不上，看到不合适的我就想说两句。
0: 您说说吧。
1: 一个警察嘛，应该讲究一点仪表
0: 啊。
1: 你看你这个样子
0: 怎么了？
1: 站都没个站相。
0: 我
1: 要挺胸昂头。你会不会挺胸昂头？就是这身衣服不像你的。
0: 您看出来了，
1: 这一看就像穿着别人的衣服吗？
0: 没错，我出来的时候太着急，随便摸了一件溜出来了，我也没试试合适不合适。
1: 你看，再说你这个看人吧，老像是在偷偷摸摸的看人。
0: 谁？我
1: 啊？
0: 我看人是偷偷摸摸的吗？
1: 你看看。
0: 没有啊。
1: 你看，要从眼睛中间看人。
0: 从眼睛中间
1: 啊，
0: 从这儿
1: 啊。
0: 那我说
1: 啊，
0: 从眼睛中间可什么都看不清了。
1: 你看着我，
0: 从眼睛中间。
1: 对，哎，你别对眼儿啊。你直视着我。哎，别走。哎，直视着我说话。
0: 说什么？
1: 随便说。
0: 那我就全说了。
1: 说。
0: 本人陈小二，男，24岁，民族汉，家住罗关胡同104号，被捕前系小偷公司，住1楼4楼公共汽车特派员。
1: 真幽默呀。

0: 你们那儿的犯人都这么说吗？
1: 啊，可不都这么说吗？
0: 这你都背熟了吗？
1: 啊，是背熟了。
0: 你就是说话的时候 啊没有底气，
1: 这不是心里虚吗？
0: 你再说一遍。
1: 本人陈小二。
0: 哎，不不，你再说点别的。
1: 不会了。
0: 这么说吧，比方说我们看见了一个犯罪分子现在正在作案，啊，哎，我们看见一个犯罪分子正在作案，啊，哎，
1: 看不见呢。
0: 我说是比方说。
1: 不是比方，您怎么知道的？
0: 比方说
1: 是有一个人。
0: 对，从实战出发，就是看见一个犯罪分子正在
1: 撬保险柜。
0: 对，
1: 你怎么知道？哎，
0: 你怎么这么胆小啊？
1: 我天生胆小。
0: 这时候你怎么办？
1: 和我没关系。
0: 不，有直接的关系。
1: 没有。
0: 有。
1: 我最多算协同。
0: 站住，不许动，举起手来。
1: 哎呀，
0: 我没让你举手。
1: 哦，我没让。
0: 让你跟着我练习练习。
1: 哦，对呀，
0: 啊，
1: 来，
0: 站住，不许动。
1: 我没动。
0: 举起手来。哎呀，我没让你呀，你看，
1: 我老以为说我呢。
0: 你试试。
1: 对了，我是警察。
0: 哎，
1: 我是警察，我是警察。
0: 站住，不许动。
1: 那他要打我呢？
0: 嗨呀，你还没等他动手，你就背起一脚，直踢他的要害。
1: 这招管用吗？
0: 肯定灵。
1: 是吗？
0: 你试试。
1: 站住，你站啊，站。
0: 哎，你说话要有力量。
1: 有力。
0: 嗯，
1: 站住。
0: 哎呀，你冲着我来。
1: 我冲着您
0: 啊。
1: 您就好比
0: 你的对手。
1: 不敢。
0: 哎呀，怎么不敢呢？你看你这冲着我来。
1: 好，冲着你。
0: 啊，
1: 站住。
0: 行了，你大点声啊。站住。
1: 好，
0: 不许动。
1: 不错，
0: 举起手来。
1: 再来。
0: 哎，
1: 哎呀，糟了，对不起，踢着您了吧？你踢坏了没有？
0: 还好，我练过。
1: 是吗？您可真棒啊。再教我一招吧。
0: 够用了。站住，不许动，举起手来。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啊，我到那边去看看。
1: 您看什么去？
0: 我随便看看嘛。
1: 啊，随便看。
0: 碰的这么个笨蛋。
1: 哎，您说一会儿再见。
0: 笨蛋。
1: 哦，再见，再见。
0: 站住，不许动，举起。
1: 哎，哎，啊，需要帮助吗？
2: 我想要过马路。
1: 走，我扶你过去。走。
2: 不用你。
1: 走吧。
2: 不用你。
1: 哦，对，我是警察。
2: 你是警察？
1: 我是警察。你摸，摸到了吗？
2: 你真是警察？
1: 真的是。
0: 您等一下啊，停车，停下来，等一等，不许走了，说你呢。停车。
2: 有车吗？
1: 啊，当然，我都让他们停下来等着您呢。
2: 谢谢你，警察叔叔。
1: 哎呦，瞧您客气什么呀，这不是应该做的吗？那个什么，您扶着我。
2: 哎，
1: 咱们走。
2: 哎，
1: 慢点走。上马路沿小心一点。好嘞，
2: 谢谢。
1: 不客气。
2: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我是警察。
1: 我怎么了？
0: 需要帮助吗？
1: 我回家。
0: 哦，您回家。
1: 嗯，
0: 哦，回家是吧。啊，您认识回家的路？
1: 这条路我走了30年了。
0: 肯定认识。
1: 肯定认识。
0: 哎呀，
3: 同志，我可以走吗？
1: 啊，再见。
3: 哦，好，再见。
1: 再见。
0: 过。这大半夜的也没一个车过一过，让我指挥指挥。你看，
4: 走，走，
0: 我是警察，需要帮助吗？
4: 哎呀，成了，快走啊！
0: 小偷，站住！
4: 不是你打我什么？你
0: 不许动！
4: 你打我！
0: 举起手来！再动来一套！
4: 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这手？
0: 什么时候？刚学的，不知道吧？
4: 你这干什么去？
0: 干什么？
4: 再来一下！
0: 喂，报告。抓住一个正在撬保险柜的罪犯。
5: 啊，你应该把你们两个手靠在一起。
0: 啊，对对对，是这样。没一会儿让你跑，跑不了了。
5: 就他一个吗？
0: 一共两个。
5: 那个呢？
0: 在外面放风。
5: 你怎么知道的？
0: 事先商量好的，一个在里头撬保险柜，还有一个化妆警察外面放风。
5: 那个放风的呢？
0: 放风的，
1: 放风呢？
0: 陈小二，到。性别，
6: 男，
0: 年龄，
6: 24岁，
0: 职业。
6: 小偷公司住一楼4路公共汽车。
1: 我是小偷，我是小偷吗？
4: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1: 我真的是小偷啊！我怎么会是小偷呢？
5: 我说别哭了
1: 啊！
5: 你还要立功表现吗？
1: 哎呀，不行！
5: 行了行了，你先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吧。
1: 谁拿你东西干什么？你搬呢？你啊，
5: 这不是钱包？
1: 习惯了。
7: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说起这抓贼的段子，在传统相声当中最有名的要数这灶厨了。先给您解释一下这灶厨啊，灶厨这个词是一个现代不太常用的词了，意思就是下厨做饭。这段相声主要说的是一位厨师父亲带着儿子去给人家帮忙做饭，顺便把偷来的东西藏在儿子身上，因为偷太多了，最后暴露的故事。因为是传统段子，所以很多相声艺人都说过，比方说高德明、福宝人、田立和、高英培与孟凡贵等等，每位艺人表演起来都有自己的特殊的风格。高德明的版本嗓音洪亮，以说和逗见长；田立和以人物模仿见长；高英培的表演口风紧凑，贴近生活。今儿呢，咱们来欣赏一段高英培、孟凡贵合说这版本啊。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为您特别节选了其中的一个精彩片段，请您谅解。
8: 那么有一年冬季天
9: 啊，
8: 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
9: 啊，
8: 预备的东西也多。
9: 你们去了，
8: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子，把它缝起来。
9: 你们行啊，
8: 我爸爸叫
9: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8: 搁在提盒里头。
9: 啊，
8: 那不露馅了吗？一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有什么东西，那麻烦呢。
9: 哦，
8: 不用提盒。
9: 那你们这东西
8: 都在身上带着。
9: 身上怎么带？
8: 看过戏法吗？
9: 中国戏法。
8: 那变戏法的啪掏出来了大碗、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下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9: 哦，
8: 所有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9: 是吗？
8: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9: 这不好带。
8: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了，
9: 猪肉就搁这儿了。
8: 有20多斤牛羊肉，
9: 嗯，
8: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了。
9: 这不掉下来吗？
8: 掉不了，肩膀上做俩钩，一挂正好。
9: 嗯，
8: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9: 猪油、
8: 板油，拿过来我就给贴两肋上了。
9: 嘿，
8: 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9: 嗯，
8: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9: 嗯，
8: 我穿的是套裤。
9: 什么叫套裤？
8: 就光有两条腿儿。
9: 哦，
8: 这套裤子底下拿袋子绑好了。
9: 嗯，
8: 这裤腿我装了20斤大米。
9: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呀？
8: 缝起来有用。
9: 有什么用？
8: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9: 这还白米饭？
8: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
9: 嗯，
8: 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似的。 我一看还有三斤多香油，我缝着，
9: 这香油可不好拿，
8: 好缝，
9: 这怎么办？
8: 我找了一个大肠，
9: 猪大肠啊，
8: 把大肠吹起来，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灌里拿绳一系，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手的系上，
9: 当腰带了。
8: 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三斤多干粉丝，
9: 粉丝你就别拿了，
8: 这得缝着。
9: 这怎么缝？
8: 我把它泡软和了，缠在脖子上。
9: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8: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9: 真有办法。
8: 我一瞧，还有五斤多团粉，
9: 就是淀粉。
8: 哎，拿水泡了。
9: 这个呀，你就别弄它了。
8: 干嘛别弄了？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9: 是啊，
8: 我把水给它空出去了。
9: 啊，
8: 冬景天啊，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
9: 嗯，
8: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9: 这就别拿了，
8: 这个好缝啊！对，别拿
9: 啊！
8: 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9: 你瞧，算得真清楚。
8: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
9: 啊！
8: 裤腰带上拴两根绳儿，绳儿底下呢做俩钩，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
9: 嘿。
8: 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绞刑，
9: 让你走，
8: 我也走不动了。
9: 你怎么走不动了？
8: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了，
9: 可不是吗？
8: 怎么办
9: 啊？
8: 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9: 是啊，
8: 我有主意。
9: 什么主意？
8: 我掏耳朵。
9: 你干嘛掏耳朵？
8: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9: 是吗？
8: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哎呀！
7: 刚才您听到的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造厨》的片段。在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当中呢，为您选择的这几段跟抓贼有关的小品相声，除了逗您一笑之外，还有一目的，就是希望听过这些小品相声之后呢，您能多少的增添一点防范意识，不要给这些小偷任何可乘之机。最后为您准备一首雪村的歌曲《抓贼》，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灵犀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8: 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钦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3: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3: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5: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4: 或它。
6: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4: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1: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0: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1: 永生汽修，大明河王城西林苑内，话3808080。
0: 爱车有永生，一切有无忧。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3: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5: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4: 或它。
6: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4: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哎，小金啊，怎么了？
0: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0: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0: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0: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1: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0: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1: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3: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1855369898。
4: 下面播送关于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青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特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S228线原柏林路，G233至S102路段；海带路，S102至S228路段；仰天山路，S102至桃源府路段；武森路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G309、G233、S102。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点，海带路延长至22点。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不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4: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或他，
5: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4: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2: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1: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2: 永生�汽修，大明河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1: 爱车有永生，一切永无忧。
3: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4: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他，
5: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4: 或他，
6: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4: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锅顶。

0: 被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空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1: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2: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3: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4: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3: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4: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3: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4: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3: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4: 曲艺相声好宝贝，
3: 奥运北京五环路，
4: 快乐同行笑声飞，
5: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6: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下面跟您说一说我们的人民警察智斗小偷的故事，也就是那段199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朱时茂、陈佩斯表演的小品《警察与小偷》里所说的故事。这段小品是朱时茂与陈佩斯以吃面条确立他们的表演风格之后的另外一个表演高潮，两个人在小品当中的位置关系由之前的平等关系变成了矛盾关系，这次尝试为他们之后的一系列小品探索出了新的出路。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陈佩斯还主动参与了粘土动画《警察与小偷》的制作，这部动画的原型就是当年那段小品啊，可见这段小品影响力之大。下面呢，咱们来欣赏朱时茂、陈佩斯表演的小品《警察与小偷》。
7: 你在这盯着啊，哎，我去撬保险柜。哎，哎，
8: 没有人吗？
7: 哎，
8: 啊，哎，我害怕。
7: 你怕什么？
8: 警察，
7: 这是帽，
8: 帽子我也害怕。
7: 大衣脱。
8: 我说大哥。咱们在里头住了不少日子了，得有点法式观念呢。您别误会我是说，化妆警察撬保险柜就是一个钱弄不着，他也得判几年。
7: 我什么气
8: 儿啊！让命！
7: 不准打瞌睡啊！
8: 不敢，
7: 好好盯着。
8: 盯着。快一点，手脚利索点。哎呦我天哪！
7: 同志，借个火。借个火。
8: 火
7: 柴。
8: 这不是吗？
7: 打火机行吗？
9: 当然可以。
8: 打火机。
7: 同志别走，没点着啊。
8: 没点着，没点着，咱们。
9: 你冷吗？你有病？有事儿？你有任务？
8: 有任务。
9: 我是这片管警，我怎么不知道啊？
8: 没敢告诉你们。
9: 那就是特殊任务了。
8: 对，是很特殊的任务。
9: 那我就不问了。
8: 你千万别问，你要是一问我非得告诉您不行啊。我
9: 不问。
8: 您走啊。
9: 啊，
8: 您慢走，我还没 您慢走，
9: 行行行，走走走，
8: 不再聊会儿了。

0: 再聊会儿啊，那就再聊会儿嘛。
1: 我说这个干什么？
0: 哎，抽烟啊？抽烟吗？
1: 抽吧。
2: 不敢。
0: 不会啊，
2: 不会。
0: 同志，哪个派出所的？
3: 我刚进去的时候是在派出所，
0: 后来
3: 不是
0: 啊，调分局了
3: 啊。就是 啊，在分局住了不长日子，又
0: 调哪儿了？
3: 法院
0: 啊，在法院工作。
3: 可不，去了几趟我就又
0: 调哪儿了？
3: 进了第四监狱
0: 了。调劳改局工作了。
3: 哎，对，归那儿管
0: 啊。我说你们那儿劳改农场工作可是很辛苦啊。
3: 可不是嘛，真得干活
0: 啊。你们也干活啊？
3: 谁跑得了啊？
0: 那奖金一定很高吧？
3: 奖金
0: 啊？
3: 没有。
0: 补贴呢？
3: 还有补贴
0: 啊？
3: 怎么从来没人给过我呢？呀，这没有啊。
0: 假期长吧？
3: 不可能给咱们假呀。
0: 那你们白干
3: 啊，能落个好就算不错了。你说我这么些年在里头拼死拼活的干，还不就是为了早一天离开那鬼地方。
0: 哎，咱不能发牢骚。
3: 对，不能发牢骚。
0: 那你这出来，
3: 这不是我大哥让我放放
0: 风。哎，特殊任务吗？
3: 要保密。
1: 我老吧。同志，同志
4: 没靠着说话呢。
0: 同志有事吗？
3: 我没什么事。
0: 我没说你
3: 哦。
1: 同志，
0: 哎，
1: 我问个路。
0: 问路，问什么地方？
1: 幸福大街咋走呢？
0: 幸福大街，顺着这条路上去，一直走，
3: 往那面一拐就到了。那
0: 知道吧？不清楚啊。就顺着这条路一直走，拐弯就到了。
1: 知道了。
0: 知道了。
3: 路口有个街牌。
1: 谢谢你啊。
3: 哎呀，不客气。
0: 哎，反了，这边。没想到你还这么逗啊。
3: 我敢跟他逗吗？我那个干你们这行真是。
0: 哎，应该说干咱们这行。
3: 对了，对，干咱们这行真是不错。你看人家对咱们多尊重啊。
0: 这和你们在劳改农场不一样啊。
3: 这完全不一样啊。
0: 在社会上你只要是尊重别人，别人也就尊重你。
3: 只要尊重别人，别人就能尊重我。
0: 我们是人民警察吗？
3: 对，
0: 看来你这位同志刚参加工作不久吧？
3: 可不是，我刚穿上这身衣服。那个同志，您呢？
0: 我不长，20年，
3: 我落他手里了。您多批评。
0: 批评我谈不上，看到不合适的我就想说两句。
3: 您说吧。
0: 一个警察嘛，应该讲究一点仪表
3: 啊。
0: 你看你这个样子
3: 怎么了？
0: 站都没个站相。
3: 我
0: 要挺胸昂头。你会不会挺胸昂头？就是这身衣服不像你的。
3: 您看出来了，
0: 这一看就像穿着别人的衣服吗？
3: 没错，我出来的时候太着急，随便摸了一件溜出来了，我也没试试合适不合适。
0: 你看，再说你这个看人吧，老像是在偷偷摸摸的看人。
3: 这我
0: 啊，
3: 我看人是偷偷摸摸的吗？
0: 你看看，
3: 没有啊。
0: 你看，要从眼睛中间看人。
3: 从眼睛中间
0: 啊，
3: 同志
0: 啊。

0: 啊，从眼睛中间可什么都看不清了。
1: 你看着我，
0: 从眼睛中间。
1: 对，
0: 哎，你别对眼儿啊，
1: 你直视着我。哎，别走。哎，直视着我，说话。
0: 说什么？
1: 随便说。
0: 那我就全说了。
1: 说，
0: 本人陈小二，男，24岁，民族汉，家住罗关胡同104号，被捕前系小偷公司，住一楼4楼公共汽车特派员。真幽默呀！
1: 哎，你们那儿的犯人都这么说吗？
0: 啊，这不都这么说吗？
1: 那你都背熟了吗？
0: 啊，是背熟了。
1: 你就是说话的时候 啊，没有底气。
0: 这不是心里虚吗？
1: 你再说一遍。
0: 本人陈小二。
1: 哎，不，你再说点别的。
0: 不会了。
1: 这么说吧，比方说，我们看见了一个犯罪分子，现在正在作案，我们看见一个犯罪分子正在作案，
0: 看不见呢。
1: 我说是比方说，
0: 不是比方，您怎么知道的？
1: 比方说，
0: 是有一个人。
1: 对，从实战出发。就是看见一个犯罪分子正在
0: 撬保险柜。
1: 对，
0: 你怎么知道？
1: 哎呀，你怎么这么胆小啊？
0: 我天生胆小。
1: 这时候你怎么办？
0: 和我没关系。
1: 不，有直接的关系。
0: 没有。
1: 有。
0: 我最多算协同。
1: 站住！不许动，举起手来。
0: 哎呀，我没让你举手。
1: 哦，我没让。让你跟着我练习练习。
0: 哦，对呀，
1: 啊，
0: 哎，
1: 站住，不许动！
0: 我没动，
1: 举手！哎呀，我没让你呀，你看，
0: 我老以为说我呢。
1: 你试试。
0: 对了，我是警察。
1: 哎，
0: 我是警察，我是警察。
1: 站住，不许动！
0: 那他要打我呢？
1: 嗨呀，你还没等他动手，你就飞起一脚，直踢他的要害。
0: 这招管用吗？
1: 肯定灵。
0: 是吗？
1: 你试试。
0: 站住！你站！
1: 哎，你说话要有力量，
0: 有力。站住！
1: 哎呀，你冲着我来，
0: 我冲着您
1: 啊！
0: 您就好比
1: 你的对手。
0: 不敢！
1: 哎呀，怎么不敢呢？你看你这，冲着我来！
0: 冲着您，站住！
1: 行了，你大点声啊！站住！
0: 好，
1: 不许动！
0: 不错，
1: 举起手来！
0: 再来！
1: 开！
0: 哎呀，糟了！对不起，踢着您了吧？踢坏了没有？
1: 还好，我练过。
0: 是吗？您可真棒啊！再教我一招吧。
1: 够用了。
0: 站住！不许动！
1: 举起手来！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啊？我到那边去看看。
0: 您看什么去？
1: 我随便看看嘛。
0: 啊，随便看。
1: 碰到这么个笨蛋！
0: 哎，您说一会儿再见。
1: 笨蛋！
0: 哦，再见。再见。
1: 站住！不许动！举起。
0: 需要帮助吗？
2: 我想要过马路。
0: 走，我扶你过去。走。
2: 不用你。
0: 走吧。
2: 不用你。
0: 哦，对，我是警察。
2: 你是警察？
0: 我是警察。你摸，摸到了吗？
2: 你真是警察？
0: 真的是。
1: 你等一下啊！停车，停下来，等一等，不许走了。说你呢。停车。
2: 有车吗？
0: 啊，当然，我都让他们停下来等着您呢。
2: 谢谢你，警察叔叔。
0: 哎呦，瞧您客气什么呀，这不是应该做的吗？那个什么，您扶着我。
2: 哎，
0: 咱们走啊。
2: 哎，
0: 慢点走啊。

0: 看完了，杨，小心一点。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2: 我是警察。
0: 我怎么了？
2: 需要帮助吗？
0: 我回家。
2: 哦，您回家。
0: 哦，
2: 我回家是吧？啊，您认识回家的路？
0: 这条路我走了30年了。
2: 肯定认识。
0: 肯定认识。
2: 哎呀，
0: 同志，我可以走吗？
2: 啊，再见。
0: 啊，好，再见。
2: 再见。啊，这大半夜的也没个车过一过，让我指挥指挥。你看
3: 小二，走啊，
2: 我是警察，需要帮助吗？
3: 哎呀，成了，快走啊。
2: 小偷，站住。
3: 不是，你咋呼什么？你
2: 不许动。
3: 不是，你咋呼？
2: 举起手来。站住，我来这套。
3: 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手？
2: 什么时候刚学的？不知道吧。
3: 你干什么？
2: 你干啥？再来一下。
4: 喂，
2: 报告，抓住一个正在撬保险柜的罪犯。啊，
4: 你应该把你们两个手靠在一起。
2: 啊，对对对，是这样。没一块让你跑，跑不了了。
4: 就他一个吗？
2: 一共两个。
4: 那个呢？
2: 在外面放风。
4: 你怎么知道的？
2: 事先商量好的，一个在里头撬保险柜，还有一个化妆警察外面放风。
4: 那个放风的呢？
2: 放风的，
0: 放风的。
2: 陈小二，到。性别，
5: 男，
2: 年龄，
5: 24岁，
2: 职业，
5: 小偷公司，住一路四路公共汽车。
0: 我是小偷，我是小偷吗？
4: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0: 我真的是小偷，我怎么会是小偷呢？
4: 我说别哭了。你还有立功表现吗？
0: 哎呀，不行。
4: 行了行了，你先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吧。
0: 谁拿你东西干什么？你搬吧你。
4: 这不是钱包。
0: 习惯了。
6: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说起这抓贼的段子，在传统相声当中最有名的要数这造厨了。先给您解释一下这造厨啊，造厨这个词是一个现代不太常用的词了，意思就是下厨做饭。这段相声主要说的是一位厨师父亲带着儿子去给人家帮忙做饭，顺便把偷来的东西藏在儿子身上，因为偷太多了，最后暴露的故事。因为是传统段子，所以很多相声艺人都说过，比方说高德明、福宝人、田立和、高英培与孟凡贵等等，每位艺人表演起来都有自己的特殊的风格。高德明的版本嗓音洪亮，以说和逗见长，田立和以人物模仿见长，高英培的表演口风紧凑，贴近生活。今儿呢，咱们来欣赏一段高英培、孟凡贵合说这版本啊。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为您特别节选了其中的一个精彩片段，请您谅解。
7: 那么有一年冬季天
8: 啊，
7: 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
8: 啊，
7: 预备的东西也多。
8: 你们去了，
7: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子，把它缝起来。
8: 你们行吗？
7: 我爸爸叫
8: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7: 搁在提盒里头。
8: 啊，
7: 那不露馅了吗？一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有什么东西，那麻烦呢。
8: 哦，
7: 不用提盒。
8: 那你们这东西
7: 都在身上带着。
8: 身上怎么带？
7: 看过戏法吗？
8: 中国戏法。
7: 那变戏法的啪掏出来了大碗，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8: 哦，
7: 所有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8: 是吗？
7: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8: 这不好带。
7: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了，
8: 猪肉就搁这儿了。
7: 有20多斤牛羊肉，
8: 嗯，
7: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
8: 这不掉下来吗？
7: 掉不了，肩膀上做俩钩，一挂正好。
8: 嗯，
7: 我一瞧啊，

0: 身上还有5斤大油，猪油、板油，拿过来我就给贴两肋上。贴两肋来棉袄一穿，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
1: 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0: 我穿的是套裤。
2: 什么叫套裤？
0: 就光有两条腿儿。这套裤子底下拿袋子绑好了。这裤腿我装了20斤大米。
2: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呀？
0: 浮起来有用。
2: 有什么用？
0: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2: 这还白米饭？
0: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似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我浮着。
2: 香油可不好拿，
0: 好浮，
2: 这怎么办？
0: 我找了一个大肠，
2: 猪大肠啊，
0: 把大肠吹起来，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灌里拿绳一系，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似的，我就系上了，
2: 当腰带了。
0: 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3斤多干粉丝，
2: 粉丝你就别拿了，
0: 这得浮着。
2: 这怎么浮？
0: 我把它泡软和了，缠在脖子上。
2: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0: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2: 真有办法。
0: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2: 就是淀粉。
0: 哎，拿水泡了
2: 这个呀。你就别弄它了。
0: 干嘛别弄了？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2: 是
0: 啊，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冬景天啊，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往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2: 这就别拿了。
0: 这个好放啊。对，别拿。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2: 你瞧，算得真清楚。
0: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裤腰带上拴2根绳儿。绳底下呢做俩钩，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绞刑
2: 让你走，
0: 我也走不动了。
2: 你怎么走不动了？
0: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了，
2: 可不是吗？
0: 怎么办啊？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2: 是啊，
0: 我有主意。
2: 什么主意？
0: 我掏耳朵。
2: 你干嘛掏耳朵？
0: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2: 是吗？
0: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慢慢走。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造厨》的片段。在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当中呢，为您选择的这几段跟抓贼有关的小品相声，除了逗您一笑之外，还有一目的，就是希望听过这些小品相声之后呢，您能多少的增添一点防范意识，不要给这些小偷任何可乘之机。最后为您准备一首雪村的歌曲《抓贼》。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灵奇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0: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哎，小江，怎么了？
2: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2: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3: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4: 下面播送关于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青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特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S228线原柏林路，G233。至 S102 路段，海带路 S102 至 S228 路段，仰天山路 S102 至桃源府路段，武森路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 G309 G233 S102。 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点，海带路延长至22点。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5: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6: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5: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6: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5: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6: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5: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6: 曲艺相声好宝贝，
5: 奥运北京五环路，
6: 快乐同行笑声飞，
7: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8: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同时也是笑的艺术。从相声的诞生开始，历代相声演员通过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欢笑。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群星闪耀60年的怀旧之旅，要来跟您聊一聊新中国成立后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马三立、侯宝林、马季和姜昆这四位相声艺术家。一说马三立，大家马上就会想到那个长寿健康的相声老人。不过马老自己对于长寿健康却有着一番相声式的独到解释，那就是细长挺瘦已然康了半拉了。马三立的幽默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 他的相声宛如行云游风，娓娓道来，天机自露，水到渠成，自始至终带着赏心悦目的松弛感，被人们誉为是相声泰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马三立努力学习，紧跟时代，表演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新作品，《卖猴》啊，《十点钟开始》，《似曾相识的人》都是马先生的力作。除了对口相声外，一大批经典的传统单口相声小段更是让人们记忆犹新。2003年2月11日，马三立不幸去世，享年90岁。相声泰斗虽然远离我们而去了，但他却给相声事业和广大喜爱他的艺术的观众留下了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相声财富。下面呢，来听一段马三立的经典之作啊，大家都很熟悉，再来重温一下吧，《逗你玩》。
9: 咱们呀，每天的生活上啊，要注意

什么行路要安全，自己应当注意啊，交通法规咱们都学过，那么在生活上呢，咱们要时时防火，夜夜防贼啊。你觉着嗨，我们这边居民区大杂院或者楼群里头没事儿不行，应当要注意，要注意坏人，时时刻刻的呢，我们出门也这样，上电车上汽车摸摸兜，万一都别搁钱，对吧，一有钱搁在里边兜，应当这样。这贼起飞智，贼偷你，他咱要憋上你了，你亮买东西，买东西一掏掏一大把钱，其实买几块钱东西，掏一大把钱，围一大堆人，小哪个小偷的脑袋不写字，小偷咱一看这是小偷，他不写咱看不出来，你这一拿钱，哦，他看见了，你走他跟上了，不定哪时一碰你稍微一挨着你，得你钱没了，你这手快极了，小偷偷东西什么又拿，没事就想办法看房子，您那有是换房子吗？上楼上跑四楼，哪有换房子，四楼哦没有换房，哦那我找错了，打四楼上下三楼，三楼二楼谁门口搁的东西，你晾着鞋哪有衣服，哎他烧走了，有这个，这应当都得注意，门口晾，特别住的门脸儿，知道吗，不住宅的不是楼群，也不是大杂院小平房，就是这个门面铺街上一个门脸，没干买卖，住户就这个，也没院子，是吧，炉子呢就得搁在外头，屋里热呀，洗点衣服晾点衣服就得拴绳子搭到马路边上门口上，你说那衣裳时常的丢啊，谁看着，这不是院子，院子行你关大门，楼群里头不要紧，你搁平台贼是偷东西他上不来啊，对吧，这门脸那儿晾上衣服，街坊这老大娘，哎，虽然说老大娘岁数不大，三十多岁吧，是吧，三十多岁，这大嫂吧，给咱们称之大嫂吧，晾几件衣服搭着门口，又怕丢，也不能老是看着，还得做饭呢，还得上屋里做饭干别的活，让孩子看着吧，孩子又太小，5岁，那点小孩，你说傻吧又不傻，机灵吧又不太机灵，也没上过学，小孩还不够学龄呢，小活儿在门口玩会儿，看着这晾在衣裳了，看小偷别偷了去，别看谁拿着，你喊我啊，哎，别动啊，哪儿别去啊，就在门口站着啊，有事你找我啊，你找我你叫我啊，这老娘们屋里干活去，屋里干活做饭呢，干活孩子只站着，小孩呢反正就看这几件衣裳，门口大绳子晾着也不动换，老实，4岁多5岁来的不够淘气时候，7、8岁讨人嫌他不老实，5、6、4、5岁他老实，这样站着就站着站着，你说傻又不傻，站着看着，小偷过来了，你看哦，晾着好几件衣服，几岁了，小孩叫不认识，5岁，啊，你叫嘛，你小虎，小虎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不认识，咱俩在一块玩行吗，我哄你玩，我告诉你我叫嘛，我叫逗逗你，逗你玩，逗你玩，我姓窦，我姓窦啊，逗你玩，记着吗，你叫我小伙大应，哎，叫我叫我呀，我姓窦，我就逗你玩，叫我逗你玩，哎对，小伙哎，叫我找我逗你玩，哎好，对对行，小伙哎，叫我逗你玩，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把褂子这晾着挂小褂，褂子带起来，小孩妈妈咱褂子了，屋里干活，谁呀，逗你玩。

0: 好看看。
1: 我去，要不然这裤子怎么样？
0: 妈妈，他拿裤子，谁呀、啊？逗你玩。这孩子，一会儿揍你，老看着，别喊。
1: 这一条把褥单子拿上，褥单怎么样？
0: 妈妈，他拿那被我被我面子了，谁呀、啊？逗你玩。这孩子，你老不老实，我揍你。
1: 待会儿出来一瞧，还这站着呀。
0: 他的衣服呢？拿走了，谁拿走了？逗你玩儿，
1: 还逗玩儿。
2: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3: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相声泰斗马三立的表演是以说见长，那么在相声界还有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的表演则是以唱见长，这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侯宝林的相声语言清晰，演唱动听，动作自然，神态洒脱，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新中国成立以后，侯宝林对于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致力于相声改革，发起组织了相声改进小组，力求让相声这门艺术变得更加文明，一面对一些传统相声进行修改加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面又创作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声，被人们誉为是语言大师，在观众中获得了良好的口碑。那就是听侯宝林的相声文明。1993年2月4日，侯宝林不幸与世长辞，享年77岁。他毕生都以把欢笑送给人民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堪称是人民的艺术家。下面呢，来欣赏一段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婚姻与迷信》。
4: 您看新旧社会呀、啊，一对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同。
5: 哎，全都不一样了。
4: 旧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
5: 是啊，
4: 这老没平了。
5: 老没平等。
4: 哎。他因为是男性社会嘛，
5: 是吗？
4: 男人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
5: 对。
4: 妇女呢，附属品。
5: 附属品？
4: 哎，没地位。
5: 哦，没有地位。
4: 哎，
5: 您就说没有地位得了吧。
4: 在家里做菜做饭，洗衣裳，生孩子，
5: 这个操持家务啊，
4: 就管这个。
5: 那可不是吗？
4: 是吧？
5: 嗯。
4: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吗？
5: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4: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5: 啊。有什么区别？
4: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儿，
5: 带大字儿。
4: 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儿。
5: 这怎么说呀？
4: 您没注意吗？
5: 啊，
4: 形容男人
5: 啊，
4: 男子大丈夫。
5: 嚯，
4: 听这词儿多棒。
5: 嗯
4: 嗯，大老爷们儿。
5: 是。
4: 大小伙子。大学生。
5: 嗯，
4: 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5: 啊，满带个大字儿。
4: 形容妇女坏了，满带小字儿。
5: 怎么说呀？
4: 小丫头，
5: 嗯，
4: 小妞，
5: 嗯，
4: 小姑娘，
5: 嗯，
4: 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5: 好了，
4: 小媳妇儿，
5: 小，哦，怎么着没脱离这小字儿？
4: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5: 怎么？
4: 小寡妇，
5: 好，和这小字老没离开，嗯。
4: 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5: 哦，
4: 那个文言呢，说起来啊，这就更讨厌了。
5: 转文呐，
4: 哎，你这个夫妻这个称呼
5: 啊，
4: 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5: 怎么说？
4: 白话说吧，
5: 嗯，
4: 我老婆，
5: 老婆，
4: 我们那口子，
5: 那口子，
4: 我们家了的，
5: 家了的。
4: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他算哪一类呢？
5: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4: 啊，
5: 嗯，
4: 文言的是贱内，
5: 哦，
4: 头上先来个贱字
5: 啊，贱内，
4: 嗯，这行上就好不了，
5: 嗯，怎么？
4: 贱嘛，
5: 对，有个贱字吗？
4: 嗯，内子，
5: 哦，内子，
4: 房下，
5: 嗯，
4: 捉精，
5: 对，
4: 糟糠，
5: 糟糠，
4: 好糠才4分钱一斤呢，
5: 糟糠呢？
4: 更没行市了，
5: 说的是呢，
4: 是吧？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5: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4: 那是，解放以后好了，
5: 哎，
4: 平等了。
5: 是啊，
4: 都称为爱人。
5: 对呀、啊，
4: 我要给人介绍也是这样
5: 啊。
4: 你，这是我爱人。
5: 谁？我呀、啊？
4: 不是啊，比方啊。
5: 你别这么比方啊。

0: 是啊，我也不愿意啊。就这么一比吗？
1: 你不愿意，我还更不愿意了。
0: 爱人，
1: 对爱人，
0: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1: 是啊，
0: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哎，
0: 父母做主。
1: 对呀、
0: 啊，谁也不认识谁，到时候拿轿子把娶过来，装一屋子里头，夫妻。
1: 哎，就成为夫妻。
0: 感情投不投，认命，
1: 就认了。
0: 脾气合适不合适，忍着。
1: 你瞧，
0: 完了
1: 啊，
0: 是不是？他所以没有这个爱人这个称呼，
1: 没有，
0: 是吧？
1: 对，
0: 妇女这结婚呢、啊，
1: 嗯，
0: 这是一关呢、啊。
1: 这怎么是一关呢、啊？
0: 你看，你结婚仪式，
1: 啊，
0: 你看现在你看不出来了。现在讲究隆重严肃
1: 啊，是啊，
0: 过去讲究封建迷信
1: 啊，过去啊，
0: 哎
1: 啊，
0: 这妇女啊到结婚这一天，
1: 嗯，
0: 都得坐轿子
1: 啊。是啊，
0: 啊，轿子啊，
1: 八个人大轿。
0: 嗯，过去这古代的代步工具。
1: 那是啊，
0: 古代那阵儿他没有汽车，没有电车，
1: 没有
0: 五轨，没有，
1: 哎，哪是那个
0: 轮船飞机都没有，
1: 那更没有了。
0: 哎，人出门就是骑马坐轿。
1: 对了，
0: 坐轿子，一般老百姓坐四人轿子。
1: 四人，
0: 哎，
1: 嗯，
0: 坐官的为八个人轿子。
1: 哎，八抬大轿嘛。
0: 哎，那叫官轿嘛。
1: 哎，对，
0: 前边四个人、
1: 嗯、
0: 后边四个人，中间是那个轿子。
1: 哎，
0: 啊，那么小屋子，
1: 嗯，
0: 是吧？老百姓的坐四个人轿子。
1: 对，
0: 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1: 啊，是啊，
0: 是吧？
1: 啊，
0: 这四人抬轿子，四人、嗯、
1: 哎，
0: 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1: 这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啊？
0: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1: 哎，对，
0: 外行干不了。
1: 是啊，
0: 那玩意抬得稳着。
1: 哎，
0: 啊，走多快呢？肩膀不能晃。
1: 哎，不能晃。
0: 哎，所以你坐轿子里头，嘎悠嘎悠的。
1: 哎，那么稳当。
0: 肩膀一晃坏了，你走起来这样
1: 啊。那么坐轿子的呢？
0: 在里边成煤球了，
1: 知道吗？摇滚上了，那不行。
0: 人说那四人抬轿子呀、啊，人家说四样，四个人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头一个扬眉吐气。
1: 哦，扬眉吐气，
0: 抬轿子头一个那个、
1: 哦、
0: 轿杆在这会儿，手在这一插，
1: 哦，
0: 不扶着，
1: 嗯，
0: 走起来扬眉吐气。
1: 哦，扬眉吐气，
0: 咱往前看吧。啊，
1: 那么第二一个呢？
0: 二一个不敢放屁。
1: 哦，啊，这还是放屁什么事了？
0: 等挨着那坐轿子那个人
1: 啊，
0: 不敢放。
1: 第三一个，
0: 俩眼睛瞧地。
1: 俩眼睛瞧地，
0: 往前看不了啊，这轿子挡着呢。
1: 哦，
0: 俩眼睛瞧地。
1: 对，那么第四一个呢？
0: 每天多走二里地。
1: 啊，就他抬的回数多，
0: 四人一块抬他倒霉。
1: 那怎么回事啊？
0: 转弯时麻烦呢。
1: 怎么
0: 头一个这么样就拐过去了
1: 啊？
0: 四一个那得大拐大磨
1: 啊。
0: 什么
1: 他怎么不那么拐呀、啊、
0: 他那么拐不过来呀、啊、这个轿杆子是直的，
1: 轿杆子长，
0: 是不是？
1: 对，
0: 娶媳妇那个八人大轿
1: 啊
0: 啊，新娘子一上轿把轿子挡了个挺严。
1: 是啊，
0: 一点空气都不透。
1: 哎，
0: 多热的天也得走马路当间。
1: 那可不是吗？
0: 走得越稳越好。
1: 哎，你看这还得担家钱呢，
0: 新娘在里边得祸乱他们都不管。
1: 那不管这些事，
0: 是吧？
1: 嗯，
0: 吹吹打打这一道，
1: 哎，
0: 好容易盼着到南方这头了
1: 啊，
0: 应该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1: 是啊，
0: 这里有一套迷信。
1: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0: 轿子不让进去。
1: 不让进
0: 里边，咣当把大门一关。
1: 哦，
0: 放挂鞭炮，蹦蹦煞神。
1: 煞神
0: 啊，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1: 这煞神什么呀？
0: 没瞧见过
1: 啊，就这么说。
0: 哎，谁也没瞧见过。
1: 哦，煞神。
0: 哎，崩、
1: 嗯、
0: 完了煞神，搭去轿顶，抽去轿杆，轿子往里抬。
1: 哎，
0: 进门以后大轿落平。
1: 嗯，
0: 新娘下轿。
1: 对，
0: 刚一下轿，
1: 嗯，
0: 新郎先给来个阵舞。
1: 什么阵舞？
0: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1: 这是干什么呀？
0: 恐怕他是妖精。
1: 呵，
0: 多大危险！
1: 说的是呢。
0: 啊，你这一箭要射在嗓子上还活得了吗？
1: 那就死了。
0: 你射在眼睛上也坏了，
1: 那也受伤了。
0: 那怎么后来人聪明了
1: 啊？
0: 都兴戴眼镜了吗？
1: 啊，这眼镜就那么留下的？
0: 哎，这就是眼镜的历史来源。
1: 你说这事儿
0: 啊？
1: 嗯，
0: 往前走有个铁盆，
1: 嗯，
0: 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1: 这是干什么？
0: 卖火盆。
1: 哦，卖火盆。
0: 旁边站一个人，拿一杯白酒。
1: 啊，
0: 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
1: 哦，
0: 趁着热乎劲儿迈过去。
1: 哦，就能迈过去，
0: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1: 我就为这句吉祥话，
0: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1: 我就为这个。
0: 那要引起火灾怎么办呢？
1: 你说的可是的
0: 啊，迷信吗？
1: 嗯
0: 啊，这到了喜房了，新郎，
1: 嗯，
0: 新娘，
1: 嗯，
0: 还有一位全和人
1: 啊，全和人
0: 上香
1: 哦，是了，
0: 新郎，
1: 嗯，
0: 新娘，
1: 嗯，
0: 还有一位全和人
1: 啊，全和人
0: 上香
1: 哦，是了，
0: 供上天地马，
1: 嗯，
0: 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1: 嗯，那了观礼啊，
0: 那也行，
1: 嗯，怎么样？
0: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1: 记属相
0: 啊，
1: 记什么属相？
0: 反正每年记仨
1: 哦，
0: 比如说今年呢记猪狗牛，
1: 啊，是属这个的吗？
0: 不让看
1: 啊，不让看，
0: 怕你给冲了，
1: 冲了那他哪知道啊？
0: 哎，有个老太太那儿把门啊，你要进去先得跟她说呀，
1: 啊，
0: 大娘，我到里边。瞧瞧行吗？
1: 嗯，
0: 属什么呢？我属鼠的。
1: 嗯，鼠。
0: 猪狗牛，啊，行了，进去吧。
1: 哦，这个怎么？
0: 别乱啊！
1: 啊，不记他。
0: 哎，到里边小着点啊。
1: 嗯，还小着点。
0: 那个，这大亮，嗯，我也进去瞧一瞧。
1: 嗯，
0: 属什么呢？我属狗的。去，出去。
1: 什么意思？
0: 不让狗进去。啊，
1: 不让狗进来。
0: 我没带狗来，我属狗的
1: 啊，是啊，
0: 是啊，记你啊，记猪狗牛嘛。
1: 哎呦，那这是看不了了。
0: 旁边那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1: 那是啊，
0: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
1: 哦，
0: 大娘，我进去瞧就行。
1: 嗯，
0: 你属什么的？我属黄花鱼的。啊，那行，进去在边上待着。
1: 干嘛边上啊？
0: 黄花鱼溜边嘛。
1: 这有这属性吗？
0: 啊，里边上好了香。两个人一磕头，这点叫拜天地。
1: 哦，拜天地。
0: 拜完天地了，俩人上床，
1: 嗯，
0: 对脸一坐。
1: 哦，这点叫什么？
0: 这点叫坐帐。
1: 哦，坐帐
0: 可不带斩素。
1: 干嘛？唱空城计呀？
0: 嗯，吃那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1: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0: 有打女方那哈递了一盒子，
1: 嗯，
0: 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
1: 哦，
0: 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1: 哦，饺子跟面，
0: 不能煮熟了。
1: 不煮熟了，
0: 煮它五分熟，
1: 五分熟。
0: 吃的时候为借那个生字，
1: 为借生字。
0: 哎，一问他们生不生，他们得说生，嗯，借这个字往后好生小孩。
1: 这个，
0: 这迷信嘛？
1: 啊，
0: 非得问这个不可呢。
1: 是啊，
0: 你说哪有这个事情？
1: 说的是呢，
0: 结婚以后谁家不生小孩？
1: 对呀，啊，
0: 有生面就生小孩。
1: 嗯，
0: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多少？
1: 嗨。你这还得上吗？
0: 就是啊，
1: 嗯，
0: 他们俩这儿吃，外面那小孩问，嗯，上不上？上不上？
1: 嗯，
0: 新郎说，嗯，生，
1: 好生。
0: 哎，大伙儿一听，这高兴了
1: 啊，就生了。
0: 哎，这回下炕分大小，嗯，
1: 分大小，
0: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得磕头
1: 啊，都得给人磕头，
0: 一人仨，一人仨，磕得晕头转向。顶多吃点人丹，
1: 这为什么许的
0: 啊？好容易盼一天了，客人都走了，
1: 哎，休息吧，
0: 休息休息吧。
1: 哎，
0: 不行。
1: 怎么
0: 自己的被褥没权利动，
1: 那么谁给铺床啊？
0: 请为全和人给铺床
1: 啊，铺床。
0: 哎，新里新面新棉花，里面三新的被褥，那躺着多舒服
1: 啊！是啊，
0: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1: 什么障碍物啊？
0: 褥子里边续着有核桃，
1: 嗯，
0: 圆圆枣，
1: 嗯，
0: 栗子，
1: 嗯，
0: 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1: 你说续这些东西都干嘛用呢？
0: 全有说词啊。
1: 啊，这还有说词呢。
0: 哎，
1: 核桃
0: 和和美美
1: 啊，和和美美的。
0: 哎，
1: 嗯，圆圆呢？
0: 圆圆满满
1: 啊，圆圆满满的。那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0: 枣栗子呢？
1: 怎么讲啊？
0: 早点生下小孩来活了就叫栗柱。枣栗子。
1: 哦，枣栗子是这么讲。
0: 哎，
1: 那么花生呢？
0: 更理想了。
1: 怎么？
0: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大的那么生。
1: 花大的生啊，
0: 那玩意由得了谁？
1: 说的是
0: 啊，嗯，你说这不纯粹是迷信吗？
1: 可不是迷信吗？
0: 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你不搁花生，他也照样生孩子
1: 啊。是啊，
0: 你把我弄花生地去也生不了啊。
2: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二位合说的相声《婚姻与迷信》。好了，各位，聊到这儿，本次旅行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送上一首来自王菲的歌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

强保温，隔热加，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空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0: 0536-322-8120，322-8120。
1: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2: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1: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2: 永生汇汽修，大明河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1: 爱车有永生，一切有无忧。
3: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4: 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祝你飞向高新未来。
5: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6: 不知道啊。
5: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6: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7: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8: 别麻烦了，
9: 别麻烦了，
8: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昨天呢，跟大家分享了位列民国六大收藏家之首的庞元济先生的往事。那么在这位收藏大家身上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号，叫做南庞北张。南庞呢，自然指的就是庞元济先生，那么北张则更是赫赫有名。前两年呢，故宫博物院曾经专门为他举办过一场盛大的纪念展览，坊间呢也流传着一句话，说半个故宫的宝贝啊都是他捐的。那这位北张呢，就是和庞元济同列民国六大收藏家的张伯驹先生。风从哪里来继续推出收藏大家系列节目，今儿呢咱们就来聊聊著名的收藏鉴赏家张伯驹先生的传奇往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咱们的节目呢，此前也推出了系列专题，跟大家伙儿讲述了故宫文物南迁的那段历史。当时呢，曾经咱们就说了，故宫文物并不是全都迁到了台湾，有一部分抗战时期呢留在南京没被带走，后来大部分又运回了北京。再后来，北京故宫又追回了300多件被溥仪私带出宫的绝品书画，而且呢还接受了大量的民间捐赠，进一步丰富了馆藏。那说到这儿呢，今儿咱们的主角张伯驹先生就要登场了。因为这大量的民间捐赠中，很大的一部分正是来自张伯驹。甚至呢，有人还说过那句话，故宫博物院的顶级书画有将近一半都是张伯驹捐的。那张伯驹是谁呢？昨天咱们聊庞元济先生的收藏往事，说到庞先生呢，是江浙的大实业家，财力雄厚，所以才有资金购买大量古书画。那么搞收藏这个事儿呢，如果一点资本都没有，那肯定是搞不了的。张伯驹的家庭背景也很不普通，他是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出生于河南项城。他的父亲是家里老六，名叫张锦芳。作为家里长子，张伯驹原本的人生道路可能是继承父亲的家业，成为项城的一个乡绅，但是他的命运却因为另外一个人而改变了。就在张伯驹出生前6年，张家的老五张振芳考中了进士，离开家乡做了京官。张伯驹的这个五伯父官运亨通，先后担任了长芦

盐运使、直隶总督、河南都督等民国的要职，并且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虽然官场啊无往不利，但是伍伯父的家庭却不咋如意，他的两个子女都先后夭折，这眼看年纪已经40开外，传宗接代的事让他十分的苦恼。在传统的乡土社会，有一条不成文的老规矩，一个人要是没有儿子，兄弟中儿子多的就该过继给他一个，为他呀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同时呢继承他的家业。当初袁世凯就是过继给了他的叔父淮军名将袁宝庆，后来才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那按照这个老规矩，张振芳就把目光投向了他的六弟张锦芳。他家里孩子多，一共有四个子女。1905年，张家老六张锦芳带着长子和幼女离开河南老家，远赴天津。7岁的张伯驹从此就过继给了伯父张振芳，成为了张振芳的儿子，也从此开启了他呀民国四公子的人生轨迹。张伯驹7岁进私塾，9岁能写诗，是先生们口中的神童。13岁的时候，他和袁世凯的几个儿子一起进入英国人办的新学书院读书。15岁的时候，跟随父亲迁居北京，从此长居在京城。张伯驹才华横溢，到20多岁的时候，已经把3000多卷的《24史》读完了2遍，可以熟练地讲述《资治通鉴》。唐诗宋词那更不必多说，那都是背得滚瓜烂熟。不仅如此，张伯驹呢还生得身材修长，面容白皙，再加上一身才气和显赫的家世，所以呢才和张学良、袁克文、傅同一起被当时的世人评为四公子之一。那至于事业方面，先说官场，张伯驹待过。他在父亲的安排下，先是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手下任职，官至旅长。可是呢，当时的官风腐败之风让张伯驹不耻，于是呢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辞去军务。父亲无奈之下又给他安排了从商，让张伯驹进入盐业银行工作。但是张伯驹对从商也不感兴趣，倒是特别感兴趣抵押在银行的一类东西，什么呢？书画。平日里他只要没事就去研究这些书画艺术作品，而他的收藏之路正是打这儿开始的。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今儿聊的是张伯驹先生的收藏往事。有人说，如果用当下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张伯驹的人生就是如果不好好努力就只能回去继承千万家产了。这句话放在张伯驹先生身上，那还真是不算夸张。不过呢，他的朋友们都说，张伯驹虽然家财万贯，但却没有抽烟喝酒赌博的陋习，不穿丝绸，平时就是一袭布衣长衫，饮食上也相对比较随意，出行代步的汽车他的要求是四个轮就行了，不讲排场。不过呢，他有唯一一个比较花钱的地方，那就是收藏。这事儿啊，还得从1927年的一天说起。这一天呢，张伯驹闲着没事儿到北京的琉璃厂逛街，这逛着逛着呢，透过玻璃窗看到了一家古玩店铺里挂着一幅气度不凡的书法作品。凭借自己常年耳濡目染培养出来的眼光，张伯驹一眼就觉得这件作品是个好东西，于是他停了下来，让店里的伙计把这幅作品取下来细看。这是一条写着从壁山房四个大字的横幅，这四个字啊写得苍劲飘逸，很有风格。

0: 张伯驹一边赞叹，一边看了一下落款。这一看不要紧，他着实是吃了一惊啊，没想到竟然是康熙皇帝的御笔。皇帝的御笔真能流落到这儿吗？旁人可能不敢当真，也没有能力辨别真伪。但是呢，张伯驹经过反复推敲，认为这幅字儿就是康熙的真迹。于是他立马把这条横幅给买了下来。而这条横幅也成为了张伯驹收藏生涯的第一件藏品。因为张伯驹家的盐业银行是当时中国的四大银行之一，保险柜里经常会有客户来存放古董书画，因此呢，也使他有机会得以品鉴这些常人看不到的稀世珍品。1933年，张伯驹的父亲张振芳在天津去世，张伯驹成了张家名副其实的主事之人，他继承了京津两地的许多处房产，还有盐业银行的大量股票，一部分作为家用，另外一部分就成为了他的收藏基金。从此呢，张伯驹就把他的大部分财力投入到了书画收藏的事业之中。今天咱们一开始呢，就在节目里说了，有人说故宫博物院的顶级书画有将近一半都是张伯驹捐的，这话真不算夸张。咱们来举个例子，就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我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法书真迹，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平复帖》呢，是西晋的文学家陆机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信不长，不到100个字，内容谈到了一位友人的病情，其中呢有“恐难平复”这么一个句子，所以就被后人称为《平复帖》。这封信呢是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书写率性简洁，风格质朴，这是珍贵的书法珍品。更难得的是，这幅书画作品的书写年代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一张薄薄的麻纸能穿越1700多年的光阴保存到现在，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传承上的奇迹啊。还有更难得的，那就是《平复帖》的流传呢是有序的，它成书于西晋，在唐末被一个叫做殷浩的人所收藏，哎，就是我这个姓殷的殷，后来又流传到了北宋的王溥家，在王家保存了三代之后，被宋仁宗的驸马爷李伟买了去，李伟去世之后就进入了北宋的御府收藏。到了明代清代，平复帖的每一任主人都有名有姓，有据可考，直到乾隆年间，他又一次进入了皇家收藏，后来被乾隆赐给了皇十一子成亲王永兴。到了光绪年间，平复帖为恭亲王奕欣所有，又由他的孙子溥伟溥儒继承。那这位溥儒呢，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他就是著名的书画家溥心畬。说了这么长的一段平复帖的传承经历，跟张伯驹好像还没什么关系。哎，您别着急，关系啊很快就出现了。话说清王朝覆灭之后啊，恭王府的日子那是入不敷出，很不好过，只能靠溥心畬啊教书卖画养活一家二三十口人。为了支撑家业，溥心畬呢不得不把许多家藏的传世古画卖出去，这其中呢就包括了唐朝韩干的《照夜白图》，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等等，这个都是国宝珍宝，而买家呢却几乎都是外国人。张伯驹听说这么多国宝流落到海外，相当的惋惜和心痛啊，也担心《平复帖》最终是同样的下场，于是他直接通过朋友找到了溥心畬，说自己愿意出价收购《平复帖》。溥心畬呢没有直接回绝，而是随口要了一个天价，20万大洋，结果呢让张伯驹吃了一个闭门羹。第二年呢，张伯驹又托张大千牵线说和，表示愿意以6万大洋收购。溥心畬呢还是要价20万，张伯驹那是实在拿不出来。不过到了1937年的腊月， 普心瑜的母亲去世，需要大笔的现钱来筹办丧事。这回他是真正有心想要将平复帖出手了。张伯驹听说了这事儿，但他并不想趁人之危，就表示自己可以资助10000元，用平复帖当作抵押之物。而这一次呢，普心瑜松口了，不用抵押了，直接要价40000元。经过3次艰难的求购，平复帖才终于以40000大洋成交，成为了张伯驹最重要的藏品。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刚才咱们说了1937年陆基的传世名帖平复帖终于成为了张伯驹先生的收藏，但是这一年的77事变爆发，北平不安稳了。为了躲避日本人对这件宝物的觊觎，张伯驹不得不带着家人南下逃亡，平复帖也被他缝进了衣服的内里，片刻不离身。不过到了上海之后，张伯驹还是因为他的收藏惹上了麻烦，而且呢，差点就是杀身大祸。1941年的一天，张伯驹去处理盐业银行的公务，刚一出门，路上突然就冲出几个持枪的劫匪，把他给挟持，驾车而去。第二天呢，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就接到了绑匪电话，对方索要200根金条，否则就撕票。潘素手头根本没有这么多钱呢，思来想去只有卖画一条路。但是呢，张伯驹却想办法传话给夫人，宁可自己死在绑匪手里，也绝对不允许他变卖收藏。那不准卖画到哪儿去筹这么多钱呢？最后实在没辙，潘素呢去找了张伯驹以前的旧交，打听到了绑匪的来头，又通过朋友从中周旋，才以20根金条救回了张伯驹。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张伯驹被绑的时间长达8个月。抗战胜利之后，张伯驹终于回到北京的家里，他的家宅呢就是著名的丛壁山房。这个名字呢前面咱们说了，因为张伯驹的收藏之路就是从一幅丛壁山房的横幅开始，所以呢，他也把自己的宅院命名为丛壁山房。这座宅院可不简单，它曾经属于大太监李莲英，占地10几亩。这座宅院模仿的是颐和园的排云殿而建，精巧中不失大气。据说建成的时候，慈禧太后还专门来参观过，并且呢，对宅院大加称赞。这要是搁在今天，这座四合院肯定得是好几个亿了，何况还是李莲英的旧宅。而这座价值不菲的宅院却被张伯驹拿去换了一幅画。什么画呢？我们说过，在张伯驹的众多收藏之中，有2件藏品堪称天下第一的国宝。第一件就是刚才讲到的平复帖，是传世最早的天下第一帖。而另外一件呢，就是这幅画，就是迄今为止存世最古老的中国画卷，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和平复帖一样，《游春图》同样流传有序，从宋徽宗到清朝，后来成为了清宫内府收藏。那到了溥仪出宫之时，他带走了大量的书画珍品，其中很多都辗转流落到了民间，这其中呢就有这幅游春图。1946年的一天，张伯驹得知京城的装裱名匠马继川得到了游春图，并且呢准备以20000美元的价格卖给外国人。张伯驹心急火燎，找到故宫博物院报告马衡院长，建议院方收购这幅画。可是呢，当时的故宫实在是没有这笔经费，无能为力。那这个时候呢，张伯驹也早已为书画收藏散尽了大部分家产，他也拿不出20000美元。 于是呢，他只好先制造舆论压力，放话说游春图对于中国历史有莫大的意义，谁卖给洋人谁就是卖国。那么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张伯驹和卖家达成了协议，以200两黄金的价格收购游春图。可是那200两黄金张伯驹也拿不出来，无奈之下他只好卖了自己的从壁山房。一件游春图让他从豪门巨富变成了债台高筑，甚至卖掉山房还不够钱。他呢又卖了夫人潘素的几件首饰，这才保住了这幅传世名画留在中国。前头咱们说了，张伯驹以一己之力守护国宝30多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一直致力于寻找这些古代的文化珍宝。那么此时的张伯驹认为呢，祖国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来保护好这些国宝珍品。于是呢，他就把自己的一生所藏尽数捐出。1952年，张伯驹夫妇把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伯虎的三美图，连同几幅清代的山水画轴转让给了故宫博物院。1956年，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又选出了近代陆机的平复帖等8件珍品，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目前故宫博物院共计收藏有张伯驹从壁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一共是22件。这数量听上去好像不多，但是这22件书画作品可全都是顶级，每一件都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有了张伯驹的捐献，故宫博物院的顶尖藏品呢，足足多了一倍。1982年的2月，张伯驹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他一生所收藏的文物精华大多归于故宫博物院收藏。那这样的结局呢，也兑现了他投身于收藏的初衷：予所收蓄，不必终于身，唯予有，但使永存无土，世传有序。烟云过眼，所获已多，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们但求国宝留在祖国，留给千千万万的后人。好的，今儿咱们的收藏大家系列为您讲述的是张伯驹先生的传奇往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3: 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10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0-1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

0: 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本来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5: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7: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8: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6: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8: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9: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0: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0: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1: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2: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3: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2: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4: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

0: 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0: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2: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3: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5: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4: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6: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4: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7: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8: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10: 都要反过来哦！
11: 雾气松酒。感情反抗，
12: 还是要不避免浪哎。
9: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3: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9: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4: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9: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5: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9: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6: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8: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3: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8: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3: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

0: 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三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八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3: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3: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2: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二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4: 其他国际消息，五月三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1: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三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二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

0: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1: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2: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3: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青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13: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2: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13: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0: 到海外30多个国家，一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下面播送关于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青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特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 ，S228线原柏林路 ，G233至 S102路段；海带路 ，S102至 S228路段；仰天山路 ，S102至桃源府路段；武森路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 G309、G233、S102。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点，海带路延长至22点。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字无声却能跨越山海，书页薄薄亦可容纳万象。书籍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礼物，也是我们漫长岁月中成长路上最忠实的伙伴。欢迎走进万叶书园，遇见成长，以书为艺，不负时光，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为向上生长的力量。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叶书园，青州融媒综合广播联合出品的万叶书园跃见成长栏目。杜甫曾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朱熹也告诉我们，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会在这里分享好书，畅谈成长，愿大家翻开书页就能遇见新世界，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成长始终有光。
1: 大家好，我是青州中学3年级4班的穆一聪。俗话说，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的人会选择退缩，有的人却能勇敢地面对。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教会我们勇敢面对困难好书，它就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的主人公是鲁滨逊，他特别喜欢冒险，独自出海时遇到了可怕的风暴，流落到了一座荒岛上，岛上没有房子，没有食物，还充满了危险。但鲁滨逊一点儿都不害怕，也没绝望，他自己动手搭建木屋，种植粮食，驯养山羊，靠着勇敢和智慧，在荒岛上生活了20多年，最后终于成功回到了家乡。读完这本书，我有很多感悟。以前我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放弃，鞋带系不好就着急，题目不会做就烦躁，甚至还会哭鼻子。可鲁滨逊在那么艰苦孤独的环境里都能坚持下去，不抱怨，不退缩，这让我特别佩服。他让我明白，不管遇到什么难题都不能胆小害怕，要多动脑筋，勇敢面对，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鲁滨逊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独立、永不言弃的人。这本书不仅故事精彩，还能给我们带来勇气和力量，希望大家都能读

0: 精彩的书。大家好，我是清州中学三年级四班的穆逸璇。古人说，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书就像一盏小灯，照亮我们的童年，书也像一位好朋友，陪伴着我们慢慢长大。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充满温暖和童趣的好书，它就是《小巴掌童话》。这本书里有好多好多短小又可爱的童话故事，每一个都像甜甜的糖果一样暖心，又像清晨的阳光一样温柔。书里讲了小熊、小兔互相帮助，小松鼠用心照顾受伤的小鸟，还有温柔的月亮婆婆给小动物们讲故事。这些故事不长，读起来特别轻松，书里的小动物温柔又可爱，文字也软软糯糯的，读着读着就会觉得心里暖暖的，好像身边也围绕着许多温柔的小伙伴。我读完小巴掌童话，懂得了要做一个温柔、善良、懂分享的小朋友，要用心对待身边的每个人，爱护小动物，保护身边的小生命，珍惜和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光。这些小小的童话教会了我大大的道理，让我变得更懂事、更温暖。正如书中所说，生活处处有美好，童心永远是宝藏。这本书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阅读，希望大家都能走进这些美好的童话里，收获温暖和快乐，让温暖和美好一直陪伴我们成长。
1: 万叶书园，遇见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2: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1: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锅顶，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1: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锅顶，告别冬冷夏热，清州鲁强钢化中控锅顶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清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4: 清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邀您收听《美丽乡村行》。
5: 新村新风新气象，
6: 新人新事儿新风尚，
5: 美丽乡村行，
6: 一路好风景。
4: 聚焦三农，建设美丽乡村。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乡村行》。连日来，伊都街道集中开展安全佩戴头盔提升行动，通过现场教学、多方联动、全域宣传等方式，推动安全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全力营造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在北城学校，一场交通安全培训课程正在进行，伊都街道工作人员和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向学生们讲解了佩戴头盔的重要性、头盔的正确佩戴方式及交通标识法规等。北城学校学生唐诗怡：
7: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今后我一定认真遵守交通规则，回家和爸爸妈妈戴头盔的重要性，提醒他们一定要戴好头盔，做好防护。
4: 伊都街道还聚焦电动车销售企业、沿街商铺、餐饮店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重点路口等区域，通过面对面讲解、以案说法，深入阐释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意义及如何选购规范佩戴头盔，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交通陋习，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伊都街道办事处交安办负责人杨春景：
8: 伊都街道将持续巩固现有工作成果，紧盯短板弱项，创新工作举措，不断健全道路交通安全长效管理机制，以

0: 更高标准，更实作风，推动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为辖区群众创造更加安全、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
1: 说农家事儿，
2: 话农家人儿，
1: 美丽乡村情，
2: 继续带您行。
3: 听众朋友，这里是荆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美丽乡村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农业小百科带大家了解鸭苗养殖的八大关键技术。
1: 雏鸭主要有三个生理特点：一、消化器官体积小，消化能力弱；二、调节体温机能弱，难以适应外界环境；三、生长发育的全价饲料，其次育雏室、饲养用具和必要设施要配备齐全的全价饲料，其次育雏室、饲养用具和必要设施要配备齐全，保证每羽雏鸭都能吃到饲料和饮水。再次，育雏室、饲养用具等要用2%烧碱水进行消毒，干燥后用清洁水冲洗干净。最后，育雏室熏蒸消毒。雏鸭出壳后没有饥饿感，在出壳后24小时后，雏鸭绒毛已干，活泼好动，常发出嘎嘎的叫声，并开始活动互啄，这时就要先喂水后开食。若雏鸭精神倦怠，眼睛半开半闭，不愿活动，此时已超过开食时间。雏鸭开食过早，容易损伤消化器官，影响雏鸭健康；开食过迟，营养供应不上，不利于生长发育。因此，雏鸭开食的最好时间是在出壳后14至24小时之间。要先饮水再开食，在饮水中加适量葡萄糖或维生素 C， 能促进肠胃蠕动，清理肠胃，促进新陈代谢，加速吸收剩余卵黄，增进食欲，增强体质。雏鸭的消化机能不健全，故而饲喂雏鸭时每次不宜过多，只喂6-7成饱，若一次喂得过饱，易造成消化不良。雏鸭胃肠容积小，而消化速度快，如果喂食次数过少，使雏鸭饥饿时间长，就会影响雏鸭的生长发育。14日龄内的雏鸭在自由采食的情况下，采食的食糜5分钟就可达到12指肠，2小时开始排粪，4小时排空。喂食间隔时间超过4小时，雏鸭就处于饥饿状态。一般的说，雏鸭越小，食量越少，喂食次数越多。在育雏初期，要做到勤添料、少喂料，日喂6至8次，加喂夜餐1至2次，以促使雏鸭活动。雏鸭的饲养密度要适宜，饲养密度过大会造成鸭舍潮湿、空气污浊，引起雏鸭生长不良等后果；密度过小则浪费场地、人力等资源，使效益降低。网上育雏时较合理的密度是1至7日龄25至30只每平方米，8至14日龄15至25只每平方米，15至21日龄10至15只每平方米，22至28日龄8至10只每平方米。地面育雏密度应降低一倍，同时注意冬季密度大些，夏季密度可小些，合理分群，按每群200至300只进行分群饲养，同时对小鸭、病鸭、弱鸭挑出来单独精心管理。温度是培育雏鸭的主要技术措施，只有温度适宜，雏鸭的体热消耗少，生长发育快，成活率才高。1至3日龄32至34摄氏度，4至6日龄28至30摄氏度，7至10日龄24至26摄氏度，11至13日龄20至22摄氏度。温度逐渐降低，每天温度变化不超过2摄氏度， 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升温或降温，要以除鸭的行为表现为准，尽量满足除鸭对最佳温度的要求。如在温度过低时，除鸭怕冷，会靠近热源扎堆互相取暖，往往造成鸭伤或窒息死亡。温度过高时，除鸭远离热源，张口喘气，饮水量增加。温度正常时，除鸭精神饱满活泼，食欲良好，绒毛光亮，饮水适度，伸腿伸腰，分布均匀，静卧无声，饮水吃食排泄正常。除鸭新陈代谢旺盛，鸭排出的二氧化碳及粪便和残料分解产生的氨气、硫化氢等有害气体浓度过高，就会危害除鸭健康，严重时会造成除鸭氨中毒而大批死亡。因此要随时保持御厨室的空气流通，合理的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排除室内多余水分，保持鸭舍干燥清洁，改善鸭群生活环境，达到促进鸭只健康快速生长的目的。严禁从疫区引进鸭苗，搞好消毒，注意鸭棚及环境的消毒，以及料槽、饮水器的刷洗消毒，选择2至3种不同的消毒剂交替使用，防止细菌产生抗药性，疫病预防，做好鸭瘟、鸭病毒性肝炎、鸭传染性浆膜炎、禽流感疫苗的免疫工作，预防用药，重点预防除鸭大肠杆菌、沙门氏菌、支原体病，1至7日龄用抗菌药物预防，但一定要使用敏感药物。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美丽乡村行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3: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4: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5: 跨过大西洋，
1: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3: 爵士潮流，
1: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3: 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张信哲的音乐世界，首先来听到来自徐佳莹《身骑白马》。

别怕我伤心是哲士的招牌情歌，记得凤凰台一个女主播听了之后落泪，情歌王子的称号由此开始。好久没有你的信，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一起来听到阿哲别怕我伤心。

这是韩剧《冬季恋歌》的中文主题曲，前奏有一段女生的独白，感觉这是一首非阿哲的歌迷当中流传最广的关于阿哲的歌。经常一个人上街，踢着石头，踩着寂寞，慢慢走，经常听见从电波当中传出这首歌，阿哲熟悉的声音在空气中漫无边际的飞，让人停下来驻足不前。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

用琴可以说是阿哲的传世之作，听说连叛逆少年作家韩寒也因为这首歌成为了张信哲的歌迷。第一次见到阿哲的样子就是这首歌 MV 当中的形象，歌词当中的忧郁流淌着古典的忧伤，对和不对自有时间体会。来听到来自张信哲《用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青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山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3: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

和对象发短信谈理想谈爱，白日的困倦是夜晚的难耐，学校围墙外通宵是常态，有次因为女友暴打高年级的阔绰，父亲从外地请假赶来，因为你的过错，对方家长遮着伤口问你做没做错，那天的他态度显得唯唯诺诺，赔了钱但回去没爱你以为的骂，这口是该打是你

专毕业的你此时已经工作几年，身处一般般的公司，没共同语言。父亲身体有些差，你常回老家吃顿老人做的饭，和他们聊聊以前。也有谈恋爱，他是你的理想，为他拿把枪顶，但云也能抵挡。最近又在考虑结婚，婚房的看好地点，可是他的妈妈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你凑过敌军的门，对他们承诺，呵呵，之后是沉默。你垂着头不说话，他也站在旁边。忽然你接起电话，疯了一样冲出房间。你从未感觉回家的路径是那么的远，肺癌晚期是你那天唯一记住的点。你深深注视父亲那张坚毅的脸，在一个月后的清晨，他合上了眼。

没变，一切也不一样，岁月在脸上刻下了更多的不遗忘。一直朝九晚五，你不再年轻，但有时依旧迷茫，找不到努力的原因。终于你再次接到电话，全力的奔向，在99次祈祷以后手术室的灯亮，有某种力量从天而降到你身上，你接过孩子在他耳边轻声哼唱。

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2: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下面播送关于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青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特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S228线原柏林路，G233至S102路段；海带路，S102至S228路段；仰天山路，S102至桃源府路段；武森路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G309、G233、S102。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点，海带路延长至22点。假期期间车流。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

0: 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祝你飞向高新未来。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2: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1: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2: 曲艺相声好宝贝，
1: 奥运北京五环路，
2: 快乐同行笑声飞，
3: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4: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下面跟你说一说我们的人民警察智斗小偷的故事，也就是那段199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朱时茂、陈佩斯表演的小品《警察与小偷》里所说的故事。这段小品是朱时茂与陈佩斯以吃面条确立他们的表演风格之后的另外一个表演高潮，两个人在小品当中的位置关系由之前的平等关系变成了矛盾关系，这次尝试为他们之后的一系列小品探索出了新的出路。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陈佩斯还主动参与了粘土动画《警察与小偷》的制作，这部动画的原型就是当年那段小品啊，可见这段小品影响力之大。下面呢，咱们来欣赏朱时茂、陈佩斯表演的小品《警察与小偷》。
5: 你在这盯着啊！哎，我去撬保险柜。哎，
6: 哎，没有人吗？
5: 哎，啊，
6: 哎，我害怕。
5: 你怕什么？
6: 警察，
5: 这是帽，
6: 帽子我也害怕。
5: 打一通。
6: 我说大哥。咱们在里头住了不少日子了，得有点法式观念呢。您别误会我，我是说化妆警察撬保险柜就是一个钱弄不着，他也得判几年。
5: 我什么事
6: 儿啊，让不让命，
5: 不准打瞌睡啊。
6: 不敢，
5: 好好盯着。
6: 对对对，快一点，手脚利索点。哎呦我天哪，
5: 同志，借个火。借个火，
6: 火柴。
5: 这不是吗？
6: 打火机行吗？
5: 当然可以。
6: 打火机。
5: 同志别走，没点着啊。
6: 没点着，没点着，咱们。
5: 你冷吗？你有病？有事儿？你有任务？
6: 有任务。
5: 哦，
6: 有任务。
5: 我是这片管警，我怎么不知道啊？
6: 没敢告诉你们。
5: 哈哈，
7: 那就是特殊任务了。

0: 对，对，是很特殊的任务。
1: 哈哈哈，那我就不问了。
0: 您千万别问，你要是一问，我非得告诉您不行啊！我
1: 不问不问。
0: 您走啊！
1: 啊？
0: 哎，您慢走。
1: 我还没。
0: 您慢走。
1: 行，走。
0: 不再聊会儿了？
1: 再聊会儿？啊？那就再聊会儿嘛。
0: 我说这个干什么？
1: 哎，抽烟？
0: 啊，
1: 抽烟吗？
0: 抽吧，
1: 不敢。不会啊，
0: 不会。
1: 同志，哪个派出所的？
0: 我
1: 啊，
0: 我啊，刚进去的时候是在派出所，
1: 后来
0: 不是
1: 啊，调分局了。
0: 啊，就是啊，在分局住了不长日子，又
1: 调哪儿了？
0: 法院。
1: 啊，在法院工作。
0: 可不，去了几趟我就又
1: 调哪儿了？
0: 进了第四监狱了。
1: 啊，调劳改局工作了。
0: 哎，对，归那儿管
1: 啊。
2: 好，知道了。
1: 我说你们那儿劳改农场工作可是很辛苦啊。
0: 可不是嘛，真得干活
1: 啊。
0: 啊
1: 啊，你们也干活啊？
0: 谁跑得了啊？
1: 哦，那奖金一定很高吧？
0: 奖金
1: 啊？
0: 没有。
1: 补贴呢？
0: 还有补贴
1: 啊？
0: 怎么从来没人给过我呢？呀，这没有啊？
1: 假期长吧？
0: 那不可能给咱们假呀。
1: 那你们白干
0: 啊？能落个好就算不错了。你说我这么些年在里头拼死拼活的干，还不就是为了早一天离开那鬼地方？
1: 哎，咱不能发牢骚。
0: 对，不能发牢骚。
1: 那你这出来，
0: 这不是我大哥让我放放风
1: 啊？哎，特殊任务吗？
0: 要保密，不冷吧？
3: 同志，同志。同志，
0: 没看我这说话呢。
1: 同志有事吗？
0: 我没什么事。
1: 我没说你。
0: 哦。
3: 同志。
1: 哎。
3: 我问个路。
1: 啊，问路，问什么地方？
3: 幸福大街咋走呢？
1: 哦，幸福大街。
0: 大街。
1: 顺着这条路上去，一直走，
0: 往那面一拐就到了。那，
1: 知道吧？不清楚啊，就顺着这条路一直拐弯就到了。
3: 哦，知道了。
1: 知道了。
0: 知道了。
1: 路口有个街牌。
3: 谢谢了啊。
0: 哎呀，不客气。
1: 哎，反了。这边。我会看一下。没想到你还这么逗啊。
0: 我敢跟他逗吗？我那个干你们这行真是……
1: 哎，应该说干咱们这行。
0: 哦，对了，对，干咱们这行真是不错。你看人家对咱们多尊重啊。
1: 这和你们在劳改农场不一样啊。
0: 对，完全不一样啊。
1: 在社会上，你只要是尊重别人，别人也就尊重你。
0: 只要尊重别人，别人就能尊重我。
1: 我们是人民警察吗？
0: 哦，对，
1: 看来你这位同志刚参加工作不久吧？
0: 可不是，我刚穿上这身衣服。那个同志，您呢？
1: 我不长，20年，
0: 我落他手里了。您多批评，
1: 批评我谈不上。看到不合适的我就想说两句。
0: 您说吧。
1: 一个警察嘛，应该讲究一点仪表
0: 啊。
1: 你看你这个样子，
0: 怎么了？
1: 站都没个站相。
0: 我
1: 要挺胸昂头。你会不会挺胸昂头？就是这身衣服不像你的。
0: 您看出来了，
1: 这一看就像穿着别人的衣服吗？
0: 没错，我出来的时候太着急，随便摸了一件溜出来了，我也没试试合适不合适。你看，
1: 你看，再说你这个看人吧，老像是在偷偷摸摸的看人。
0: 谁？我？啊，我看人是偷偷摸摸了吗？
1: 你看看，
0: 没有啊。
1: 你看，要从眼睛中间看人。
0: 从眼睛中间
1: 啊？
0: 从这儿
1: 啊？
0: 那我说
1: 啊，
0: 从眼睛中间可什么都看不清了。
1: 你看着我，
0: 从眼睛中间。
1: 对，哎，你别对眼儿啊！你直视着我。哎，别走！哎，直视着我，说话。
0: 说什么？
1: 随便说。
0: 那我就全说了。
1: 说，
0: 本人陈小二，男，24岁，民族汉，家住罗关胡同104号被捕前系小偷公司，住1路4路公共汽车特派员。真幽默呀！
1: 喂，你们那儿的犯人都这么说吗？
0: 啊，可不都这么说吗？
1: 像你都背熟了吗？
0: 啊，是背熟了。
1: 你就是说话的时候 啊，没有底气。
0: 这不是心里虚吗？
1: 你再说一遍。
0: 本人陈小二。
1: 哎，不不，你再说点别的。
0: 不会了。
1: 这么说吧，比方说我们看见了一个犯罪分子，现在正在作案，啊，哎，我们看见一个犯罪分子正在作案，啊，哎，
0: 看不见呢。
1: 我说是比方说，
0: 不是比方，您怎么知道的？
1: 比方说，
0: 是有一个人，
1: 对，从实战出发。就是看见一个犯罪分子正在
0: 撬保险柜。
1: 对，
0: 你怎么知道？
1: 哎呀，你怎么这么胆小啊？
0: 我天生胆小。
1: 这时候你怎么办？
0: 和我没关系。
1: 不，有直接的关系。
0: 没有。
1: 有。
0: 我最多算协同。
1: 站住！不许动，举起手来。
0: 哎呀，我没让你举手。
1: 哦，我没让。让你跟着我练习练习。
0: 哦，对呀，
1: 啊，站住，不许动！
0: 我没动，
1: 举起手来！哎呀，我没让你呀，你看，
0: 我老以为说我呢。
1: 你试试。
0: 对了，我是警察。
1: 哎，
0: 我是警察，我是警察。
1: 站住，不许动！
0: 那他要打我呢？
1: 嗨呀，你还没等他动手，你就飞起一脚，直踢他的要害。
0: 这招管用吗？
1: 肯定灵。
0: 是吗？
1: 你试试。
0: 站住！你站啊，站！
1: 哎哎哎哎哎！你说话要有力量，
0: 有力。
1: 嗯。
0: 站住！
1: 哎呀，你冲着我来，
0: 我冲着您
1: 啊！
0: 您就好比
1: 你的对手。
0: 不敢！
1: 哎呀，怎么不敢呢？你看你这，冲着我来。
0: 好。冲着您，
1: 啊，
0: 站住！
1: 行了，你大点声啊！站住！
0: 好，
1: 不许动！
0: 不错，
1: 举起手来！
0: 再来！
1: 开！
0: 哎呀，糟了！对不起，踢着您了吧？踢坏了没有？
1: 还好，我练过。
0: 是吗？您可真棒啊！再教我一招吧。
1: 够用了。
0: 站住！
1: 不许动！举起手来！
0: 哎，哎，您上哪儿去？
1: 啊？我到那边去看看。
0: 您看什么去？
1: 我随便看看嘛。
0: 啊，随便看。
1: 碰的这么个笨蛋！
0: 哎，您说一会儿再见。
1: 笨蛋！
0: 哦，再见，再见。
1: 站住！不许动！举起！
0: 哎，哎，需要帮助吗？
3: 我想要过马路。
0: 走，我扶你过去。走。
3: 不用你。
0: 走吧。
3: 不用你。
0: 哦，对，我是警察。
3: 你是警察？
0: 我是警察。你摸，摸到了吗？
3: 你真是警察？
0: 真的是。
1: 您等一下啊，停车，停下来，等一等，不许走了，说你呢。停车！
3: 有车吗？

0: 啊，当然，我都让他们停下来等着您呢。
1: 谢谢你，警察叔叔。
0: 哎呦，瞧您客气什么呀？这不是应该做的吗？那个什么，您扶着我。
1: 哎，
0: 咱们走啊。
1: 哎，
0: 慢点走啊。上马路牙，小心一点。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2: 我是警察。
0: 我怎么了？
2: 需要帮助吗？
0: 我回家。
2: 哦，您回家。
0: 嗯，
2: 我回家是吧？啊，您认识回家的路？
0: 这条路我走了30年了。
2: 肯定认识。
0: 肯定认识。
2: 哎呀，
0: 同志，我可以走吗？
2: 啊，再见。
0: 啊，好，再见。
2: 再见。啊，这大半夜的也没一个车过一过，让我指挥指挥。你看
3: 干嘛？走啊！
2: 我是警察，需要帮助吗？
3: 哎呀，成了，快走啊！
2: 小偷，站住！
3: 不是你打我什么你？
2: 不许动！
3: 不是你打我，
2: 举起手来！再跟我来这套！
3: 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手？
2: 什么时候？刚学的，不知道吧？
3: 哼！你干什么去？
2: 干啥呀？
3: 再来一下！
2: 喂，报告。抓住一个正在撬保险柜的罪犯。
3: 你应该把你们两个手铐在一起。
2: 啊，对对对，是这样。没一块让你跑，跑不了了。
3: 就他一个吗？
2: 一共两个。
3: 那个呢？
2: 在外面放风。
3: 你怎么知道的？
2: 事先商量好的，一个在里头撬保险柜，还有一个化妆警察外面放风。
3: 那个放风的呢？
2: 放风的，
0: 放风呢？
2: 陈小二到。性别
4: 男，
2: 年龄
4: 24岁，
2: 职业
4: 小偷公司，住一路四路公共汽车。
0: 我是小偷，我是小偷吗？
3: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0: 我真的是小偷啊！我怎么会是小偷呢？
3: 我说别哭了
0: 啊！
3: 你还有立功表现吗？
0: 哎呀，不行！
3: 行了行了，你先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吧。
0: 谁拿你东西干什么？你搬了你啊！
3: 这不是钱包，
0: 习惯了。
5: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说起这抓贼的段子，在传统相声当中最有名的要数这造厨了。先给您解释一下这造厨啊，造厨这个词是一个现代不太常用的词了，意思就是下厨做饭。这段相声主要说的是一位厨师父亲带着儿子去给人家帮忙做饭，顺便把偷来的东西藏在儿子身上，因为偷太多了，最后暴露的故事。因为是传统段子，所以很多相声艺人都说过，比方说高德明、福宝人、田立和、高英培与孟凡贵等等，每位艺人表演起来都有自己的特殊的风格。高德明的版本嗓音洪亮，以说和逗见长；田立和以人物模仿见长；高英培的表演口风紧凑，贴近生活。今儿呢，咱们来欣赏一段高英培、孟凡贵合说这版本啊。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为您特别节选了其中的一个精彩片段，请您谅解。
6: 那么有一年冬季天
7: 啊，
6: 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
7: 啊，
6: 预备的东西也多。
7: 你们去了，
6: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子，把它缝起来。”
7: 你们行吗？
6: 我爸爸叫
7: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6: 搁在提盒里头。
7: 啊，
6: 那不露馅了吗？一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什么东西，那麻烦呢。
7: 哦，
6: 不用提盒。
7: 那你们这东西
6: 都在身上带着。
7: 身上怎么带？
6: 看过戏法吗？
7: 中国戏法。
6: 那变戏法的啪掏出来了大碗、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7: 哦，
6: 所有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7: 是吗？
6: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

0: 这不好戴。
1: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了。
0: 猪肉就搁这儿了，
1: 有20多斤牛羊肉，
0: 嗯，
1: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
0: 这不掉下来吗？
1: 掉不了，肩膀上做俩钩，一挂正好。
0: 嗯，
1: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0: 猪油、
1: 板油，拿过来我就给贴两肋上。
0: 嘿，
1: 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0: 嗯，
1: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0: 嗯。
1: 我穿的是套裤。
0: 什么叫套裤？
1: 就是管我两条腿儿。
0: 哦，
1: 这套裤子底下拿袋子绑好了。
0: 嗯，
1: 这裤腿儿我装了20斤大米。
0: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呀？
1: 缝起来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0: 这还白米饭？
1: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
0: 嗯，
1: 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似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
0: 嗯，
1: 我缝着，
0: 香油可不好拿。
1: 好缝，
0: 这怎么办？
1: 我找了一个大肠，
0: 猪大肠啊，
1: 把大肠吹起来，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灌里拿绳一系，
0: 嗯，
1: 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手的系上了，
0: 当腰带
1: 了。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3斤多干粉丝，
0: 粉丝你就别拿了，
1: 这得缝着。
0: 这怎么缝？
1: 我把它泡软和了。
0: 嗯，
1: 缠在脖子上，
0: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1: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0: 真有办法。
1: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0: 就是淀粉。
1: 哎，拿水泡了。
0: 这个呀，
1: 啊，
0: 你就别弄它了。
1: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0: 是，
1: 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
0: 啊，
1: 冬景天啊，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
0: 嗯，
1: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
0: 哎，
1: 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0: 这就别拿了。
1: 这个好缝啊，对，别拿
0: 啊。
1: 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0: 你瞧，算得真清楚。
1: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
0: 啊。
1: 裤腰带上拴两根绳儿。
0: 嗯，
1: 绳底下呢做俩钩，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
0: 嗯，
1: 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是证据不足。然而，辛弃疾退隐后，建造豪华家园，日常生活也相当奢靡，又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嫌疑。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好此处存疑。凶，指行事恶毒，不计后果。辛弃疾是豪放果敢之人，做事不拖泥带水，与宋代儒雅的社会风尚和官场风气格格不入。这也许是被指责凶的缘由。这实在属王令辈以个人好恶脏痞人物，也许南宋孱弱的政治机体上正好需要辛弃疾这样雷厉风行、手段强硬的人进行矫枉。可惜燕雀永远理解不了鸿鹄的天空，辛弃疾的长处反而成为政敌攻击的口实。暴，指性格残暴、作风粗暴，甚至草菅人命。从诱杀赖文正的事例来看，辛弃疾确实不够仁慈。后来辛弃疾整顿吏治，对贪官污吏也痛下杀手，毫不留情。如兴国县官员黄茂才，加收百姓捐税，被连降两级。赣州守臣施元对百姓很严苛，地方上怨声载道。辛弃疾罢了他的官，在长沙任上相举时，有人告发考官舞弊，滥取第17名卷子。辛弃疾调过卷子一看，果然如此。启封姓名一看，叫赵鼎，跟南宋高宗朝名相重名，大怒曰：“祚国元勋，忠简义人，胡为又一赵鼎？”把卷子不客气地扔到了地上。其实，辛弃疾不是不讲人情，只是对能力和恶官态度是截然不同。在大理寺时，同事吴娇如为政清廉，去世时竟买不起棺木，辛弃疾为他遗孀赠送钱物，帮助将他下葬。湖南衡山县尉戴逸很有才干，被提拔为县令。武陵县令彭汉老关心民众疾苦，辛弃疾上奏朝廷请求嘉奖。辛弃疾仁政爱民，提携下属的一面被言官们选择性的忽视。虐害乡里，大抵是指变酒业为官营，强行向民众筹集砖瓦等，这些确实加重了乡里负担，不过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王翦对辛弃疾的另一个指责是平陵上司，就是冒犯上级，不把领导放在眼里。辛弃疾把枢密院的御前金牌守而不办，这一条倒不甚冤枉。王令还用两句骇人听闻的语言攻击辛弃疾：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王令弹劾的这些罪状大多平实推论，主管臆断，按现在的司法理论叫证据不足，不过古人定案全凭感觉，谣言说1000遍变成了真理。比如古代三人成虎的故事就是典型。战国时期，魏国庞聪要跟着太子到赵国做人质，他知道不在魏王身边一定有人造谣生事对自己不利，所以问魏王：有人对您说闹市上有一只老虎，您相信吗？魏王说：老虎怎么会跑到闹市？我不信。庞聪说：第二个人又来向您报告老虎确实在闹市里。魏王说：这不科学，我还是不信。庞聪说：现在三个人信誓旦旦，都说闹市有老虎，您怎么看？这个应该是真的吧？魏王犹犹豫豫相信了。庞聪劝诫魏王：闹市中不会有老虎，这是很明显的事，但是大家异口同声说有，听的人就会信以为真。我不在大王身边，难免有人议论重伤我，希望大王明察。魏王说：我明白了，你放心去吧。后来如庞聪所料，毁谤他的人很多，多亏他事先向魏王预警，然后魏王还是信了这些谣言，疏远了他。所谓众口铄金也是这个道理。宋代言官产生的冤情有案可循，北宋大文豪苏轼
就差一点被言官冤害而死。

苏轼从徐州调到湖州，依惯例向皇帝上表谢恩。苏轼谢恩表最后加了一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事实，难以追培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句话的意思是，陛下知道我不识时务，难以追随当权的新贵，审视我从不折腾生事，或许适合做地方官服务群众。当时革新派当权，从中嗅出对当政者的不满，上奏皇帝称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权贵们又从苏轼过去的诗词中寻章摘句，指责包藏祸心，愿望其上，善读谩骂，而无妇人臣之节者，未有如是也。他们说，读书万卷不读律，治君尧舜之无术，是攻击皇上普及法律。东海若之民主义，因教赤鲁变桑田，是攻击皇上兴修水利。当权的革新派不断造谣生事，神宗将信将疑，将苏轼打入大牢，差点定为死罪，史称乌台诗案。宋代善待文人，据说是赵匡胤祖训，但苏轼因言获罪，酿成前无古人的文字狱，不能不说是对祖训的绝妙讽刺。如果苏轼乌台案被杀，世人将读不到赤壁赋、念奴娇、打江东去这样的极致美文，这将是无法承受的遗憾。现在辛弃疾这位比肩苏轼的大词人，面临着与苏轼同样的遭遇，单从用钱如泥、杀人如草芥这样的罪名看，比苏轼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在宋孝宗一直对辛弃疾十分的赏识，为他抵挡了许多明枪暗箭。加上孝宗期间主战派势力一直比较强大，所以辛弃疾受到弹劾，但并没有面临苏轼那样的困境。不过宋代言官具有相当大的势力，即使皇帝也不能独断专行。宋孝宗无法说服满朝文武，只得一纸诏书将辛弃疾免官削职。这是辛弃疾第一次遭遇免职，据他升迁为奉义郎不到三个月，朝廷免去他的官职，但保留了薪俸待遇。当时的右丞相兼枢密使王怀说，辛弃疾是个不易驾驭的人，日后也许有用，不应过于冷淡他。从担任大理寺少卿起，辛弃疾带湖是我最爱的地方，宽阔的湖水像一面打开的翠绿镜匣，晶莹澄澈。词人无官一身轻，有了更多闲暇，手持拐杖，脚蹬麻鞋，在带湖四周徜徉徘徊。湖畔有栖息的鸥鹭，词人与他们游玩嬉戏，没有丝毫隔阂。还有那性情高洁的白鹤在哪里，也请一起飞来作伴。鸥鹭立于青苔之上，波动浮萍，排开了绿藻，寻找着水中的鱼儿。他们对词人不理不睬，亦无法与词人举杯对饮。这里过去是废弃的水泽，荒芜的山丘，经过词人的打理，今夜明月清风，东岸绿荫少，来日还要再栽种一些柳树。人世有欢乐有悲哀，此事古难全，且不去理会。鸥鹭来去无心，自由翱翔，与鸥鹭同盟同往，意味着隐居，与官场割裂，与世事无争。李白表达自己归隐的意愿，写道：“明朝拂衣去，永与海鸥群。”黄庭坚则说：“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无与白鸥盟。”与鸥鹭同盟，词人暂时忘记了被罢官的失意。带湖景色秀美，静谧祥和，词人心情平和舒适，意味着将在这里度过大段闲适的时光。横门之下可栖池，日之西矣牛羊下。罢官前，辛弃疾就着手在带湖建造家居，他盖房屋百间，先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建造两层阁楼，

0: 取名吉山楼，后改名雪楼。雪楼前面又盖起一排单层平房，平房面对的就是澄碧如洗的带湖。房舍占据空地的十分之四，余下的土地辟为庄园。辛弃疾深耕犁锄，引带湖水灌溉，种上蔬菜，水稻成为农田。陶渊明厌恶官场，忍受不了心为形役，挂冠而去，回到田园自己耕种，种上菊花以明志，种上高粱以酿酒，亲自下地执掌云子。陈兴立荒会，黛月和雏归成为美谈。苏轼因乌台诗案戴罪黄州，俸禄减半，生活无着。他在城东开辟一块荒地，自耕自给，了解衣食之困，并自号东坡居士。从此世上已无苏轼，文坛时有东坡。辛弃疾要像陶渊明、苏东坡一样亲自下田插秧育稻，自己劳动，自己收获，体验农夫的辛劳与快乐。当时北方人重视耕作，南方人重视商业。辛弃疾一直认同自己是北方人，并且他认为农业乃立国之本，有意倡导农桑，所以亲力亲为，作为垂范。他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立田为先。为民心志，他将临湖的一排平房取名稼轩，自号稼轩居士。稼指庄稼，意指农业劳动，轩为屋舍。辛弃疾要彻彻底底地隐居下来，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此后人们常以稼轩称之。他集古书京剧表明志向，进退存亡，行葬用舍，小人请学凡虚稼，横门之下可栖池，日之夕矣牛羊下，去为灵公，遭还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常举节逆偶而耕，求何为是栖息者。进退存亡出自易经，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意思是能够把握进退存亡的时机，就可以称之为圣人。行藏用舍出自论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其实说受到赏识就可以出世干一番事业，反之就知难而退，归隐山林。小人请学凡虚稼，一出论语，论语子路记载了孔子学生凡虚请求学习种田，孔子说你应该去请教老农，樊须又请求学习种菜，孔子说不如请教菜农。樊须灰溜溜地走了，孔子对其他的弟子说，小人哉，樊须也。樊须不请教治国之术，反而去学习耕作，是不成器的小人呢。三句连贯起来读，此人交代了建造稼轩的缘由。既然朝廷不能使用自己，就应该听从圣人教诲，懂得进退。既然不能为国出力，不如像樊须那样学习种田种菜这样的小人之道。横门之下可栖池出自诗经，诗经陈凤有横门一诗，曰横门之下可以栖池。横门指贫者之居，亦指隐者之居，栖池的意思是栖息安身，贫寒简陋的屋子里也可以栖息安身，劝诫人要甘于贫贱，不慕富贵。这一句通常用来描写隐居者的安贫乐道，怡然自得的生活。日之夕矣牛羊下，出自诗经王凤君子羽翼。日之夕矣牛羊下来，描写的是农村田园生活。上两句说自己满足于简单恬静的隐居生活。去卫灵公出自论语，孔子到魏国，卫灵公问排兵打仗的方法，孔子说我只懂礼仪方面的学问，军旅知识没有学过。第二天孔子就离开了魏国。遭还司马出自孟子，讲述孔子在魏国鲁国不得志， 过境宋国，宋国司马桓颓要劫杀他，孔子不得不化妆易服，偷偷地离开了宋境。东西南北之人也，出自《礼记》，说孔子周游列国，行踪不定。常举节逆，偶而耕，秋禾未是栖息者。两句均出自《论语》，常举、节逆都是隐者，他们在一起耕种。孔子学生子路向他们问路，他们对子路说：“你与其跟着孔子这样的鄙人之人，不如跟着我们这样的鄙视之人。”鄙人之人指洁身自好的人，鄙视之人指隐居的人。微生母是另一位隐居者，他向孔子说：“你为什么那样的忙忙碌碌，东奔西走呢？”下阙都是在写孔子，通过写孔子被驱逐、被劫杀，反衬隐居的闲逸安适。词人要做逍遥自在的隐居者，无论诗还是词，最初都要配合歌曲演唱，属于娱乐的范畴，在古人看来是细枝末节，而今才是治国安邦的圣贤教诲。以现在做比较，经是政治哲学、政策方针、教材课本，诗词则是综艺舞台、歌厅酒吧演出的娱乐节目。辛弃疾集京剧成词，就像用庄重的语言唱流行歌曲，有些不伦不类。他用这样鲜明的反差，把隐居这样的事情说得意义重大，正是要告诉世人背后的隐情很无奈、很苦涩。与其说是挖苦孔子的狼狈窘迫，不如说嘲笑自己的怀才不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2: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3: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14集，辛弃疾2年历遍楚山川，南归以来居无定所，非常渴望给家人以安定之居，所以他为带户庄园倾注心血。庄园的建筑风格、屋舍布局乃至亭台楼阁、树木花草、池塘小径都由他亲自设计，设计理念体现了高端大气上档次与低调奢华有内涵的完美结合，并且画成样图交付工匠依图施工，以至于建成之后大如朱熹感叹平生从未见过如此豪华精致的别墅。带户新居建成时，辛弃疾还在江西任上，暂时无法前往居住，他感到非常遗憾，写词说：三景初成，鹤苑元精，稼轩未来，慎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意卷虚还，身闲贵凿，岂为纯耕芦快哉？秋江上，看惊鸿雁壁，骇浪传回。东干更弃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众柳，疏篱护竹，莫爱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饮酒，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这首词可以说是辛弃疾的退隐宣言， 是辛弃疾版的《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辞》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行意，昔惆怅而独悲，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使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来吧，田园快要荒芜，为什么还不回来？行为制约心灵，让人惆怅悲伤。过去不可改变，明天还可悔过自新。误入迷途还没有太远，现在才醒悟，过去错了，现在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辛弃疾说：慎云山自许，平生意气，退隐山林是平生的志趣，意倦虚还，身闲贵早，岂为纯耕芦快哉。厌倦了官场的是是非非，要急流勇进，求清闲越早越好，不纯粹是为了享受纯耕芦快的美味。意倦虚还与田园将芜胡不归语意而意尽，见惯了官场的勾心斗角，不如归去，享受田园风月的简单生活。秋江上三句是词人意倦虚还的原因，也道出了当时的处境。官场如江湖，惊鸿声声，骇浪层层，汹涌澎湃，处处风险。下阙是带湖新区的总体规划，东冈上盖起茅屋做书斋，门窗要对着清灵灵的湖水，湖岸上种上杨柳，方便划船垂钓，要种上翠竹，还要能够观赏梅花，扎上稀疏的篱笆，保护庄园的花草。要像屈原那样，秋天能够采摘菊花，春天可以佩戴兰花。这些象征着高洁品行的花草，要留着我亲自栽种。这份规划，只点到书斋、垂柳、梅竹、秋菊、春兰等几种事物，因为这几种事物最能体现隐士的情怀。辛弃疾担心新居建好之后，君恩未许，没有机会享受带湖风月。不想皇帝似乎跟他是心有灵犀，及时将他罢官免职，此人不知该悲哀还是庆幸。梁实秋先生说：要想一天不得安生，请客；要想一年不得安生，盖房。对于许多平头百姓来说，盖房就是一辈子的事业。今人盖房不易，古人盖房更难。从商周时形成一套繁杂的建筑礼仪，如卜宅、正位、奠基、安宅等。跟现今城市的高楼不同，古代的房屋上面是高高的屋脊，方便排水和保持室内温度。整个房脊通过大梁放在墙上，所以大梁是一座房屋承重的关键，所谓栋梁之材，可以看出大梁在房屋中的作用。上梁需要全手工操作，是力量技巧的综合体现，还要靠所有工人的协调以及一点点的运气。古人特别注重上梁，上梁前要写好祝词，祝福好运，在上梁时歌唱，这样的祝词称上梁文。北魏时期就有《昌河门上梁祝文》，写道：为王建国，配比太辉，太君有命，高门起飞，良臣是简，木朴无为，栋梁乃架，其翼思飞，八龙袅袅，九重巍巍，居臣纳幼，旧日垂衣，一人有庆，四海圆归。唐五代后，地位显赫的文人也开始为新居写上梁文，如欧阳修写过《李全官本贯三门上梁文》，苏轼有《白鹤新居上梁文》，杨万里有《十参政信州府地上梁文》等。带湖新居是辛弃疾归宋20年全部家业，寄托着他慎云山自许、平生意气的隐居理想，所以他亲自为新居写上梁文。在简单叙述自己建造带湖新居的情况后，辛弃疾写道：跑梁东， 坐看朝吞万丈红，指使变为江海客，也应忧国怨年丰。抛梁溪，万里江湖路遇迷，家本秦人真将种，不妨卖剑买锄犁。抛梁南，小山排闼；抛梁北，惊露晨昏断消息，人生之河筑长沙。玉鸡抛梁北，惊露晨昏断消息，人生之河筑长沙。玉鸡单于老无力。抛梁上，虎豹九官明末相，且须天女散天花，时至帷幕小方丈。抛梁下，鸡酒何时入林舍，只今居士有新巢，要记轩窗看多架。上梁文属娉体文，常人写的上梁文大多文辞华丽，但空洞无物，而辛弃疾的上梁文表达了玉鸡单于老无力的无奈，不妨卖剑买锄犁的旷达，小山排闼送晴岚的美景，一枕熏风睡正酣的闲适，要记轩窗看多架的自勉，写出他当下的真实感受和理想追求，确属上梁文中的上品。待湖心去建成时，辛弃疾刚好被弹劾罢官，他把家眷接到信州，搬进新居，开始长达十年的待湖隐居生活。这一年辛弃疾才42岁。辛弃疾从小受祖父熏陶，将收复中原作为毕生抱负，

后饱读诗书，自欺真辱。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儒家一贯的主张和态度。所以退居代户，辛弃疾心理上并无太大不适，能够做到泰然处之，宠辱不惊。离开是非纷争之地，辛弃疾从俗物中抽身出来，回到自我。这一时期，他内心宁静澄澈，生活闲适，在自我的天地里流连徜徉，悠然自得。他的一首《菩萨蛮》表现刚刚入代户新居时的生活和心情。稼轩日向儿童说，代户买的新风月，头白早归来，种花花已开，功名浑是错，更莫思量着。见说小楼东，好山千万重。忘掉功名业绩，眼中只有鲜花和山峦，做一名真正的隐士，风月无边。做一棵树吧，既能感受天空的高远，风雨的凄厉，也能体会原野的芬芳，大地的温存。自耕自足的隐居生活，让辛弃疾有机会深入接触乡村现实，将笔触延伸到了底层人民，从而发出不同于剑指三秦、落笔龙蛇的声音。在说剑论诗之余，更多的关心农村那些平凡小事。白天，他到附近的村落中看乡农们种田弄稻，一来平复被罢官而失落的心情，二来向乡农们学习种植技艺，因为还有一大片的稻田等着他去试弄。在附近的小村庄，他看见一家人在忙活农事，茅檐低小，膝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王赖，溪头卧剥莲蓬。在家乡说方言，在朝中讲官话，隐居乡里听到最多的是南方的吴侬软语，听着如鸟鸣，柔媚明丽。而房屋也不同于北方，大都建造在溪水边，小桥横斜，小船荡漾，青草依依，杨柳婀娜，真的是诗情画意，田园牧歌，令人陶醉。一家五口就生活在这诗情画意之中，他们劳动的场景也令人心驰神往。老头和老太太已白发苍苍，他们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吆喝着给儿子们分配活干。大儿子在溪水东畔的田里锄豆，二儿子在门外织着鸡笼，最可爱的是小儿子在溪水旁剥着莲蓬。这首词的美在于有动感，有画面，有形象，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老人、年轻人、儿童各自忙碌着自己的生活，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忙碌的内容不同，但他们都充满了活力，充满了乡土气息，充满浓浓的烟火味道。辛弃疾意犹未尽，沿着田间小路向山边走去，山里的农事又是另一番的风景。陌上柔桑破嫩芽，东林残种已生歇，平冈细草明黄毒，斜日寒林点木鸦。山远近路横斜，清奇孤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这里的农业以桑蚕为主，桑树刚刚的吐出嫩芽，幼蚕已经孵出，小牛在草地上鸣叫，木鸦在树林里头鼓噪。夕阳西下，平冈充满，小溪静静地流淌，荠菜花开满山野。山路的拐角处炊烟袅袅，几户人家稀疏坐落在山洼。最近的一处茅屋前挂着青色的酒旗，飘摇着召来赶脚的客人，酒香洋溢，又一个一醉方休的夜晚。辛弃疾经常为了酒兴，或者赶远路游览，借宿酒家或者农户。春天，乡村最隆重的活动要数春社了。

0: 彻是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最早的春社叫桑林大会，是男女青年的相亲大会。春季的某一天，大约在春分前后，农事不忙，天气转暖，春光明媚，桑柘葱郁。这时候人们结伴去参加仲春大会，白天男女老少聚集起来唱歌跳舞，嬉戏游玩，晚上青年男女来到桑林中和喜欢的人幽会，若钟情便一拍两合，男的将女的领回家，这辈子的情缘在一次狂欢中敲定。诗经有一篇《桑中》记述这种桑林大会：原采棠矣，莫之相矣，云谁之思，美梦将矣，欺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其之上矣。大意是说，在哪里采摘女萝草啊，在墨城的郊外，我想念的人是谁呀，是那美丽的孟姜，约我来到桑林中，邀请我来到阁楼上，送别我到淇水上。秦汉之后，春社上男女嬉戏被严格禁止了，春社演变成以祭祀为主的节日。春日里，人们举行庄重的仪式，把酒糕、米饭、猪羊肉拿出来奉祭土地神，祈祷丰收。祭祀过后，敲社鼓，食社饭，饮社酒，观社戏，十分热闹。大家随意吃喝，吃不完的肉和其他祭品还可以拿回家，或者分割给参加社祭的每一户人家。唐朝诗人王驾笔下的春社：鹅湖山下稻粱肥，豚乍鸡栖半掩飞，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福德醉人归。鹅湖山就在信州，离上饶不远。辛弃疾兴之所至，也会参加当地的春社活动，不过他的关注点不在那些热闹的娱乐活动，他偷偷地在一旁观察，发现狡猾可爱的儿童们在社日里有自己的欢乐。连云松竹，万事从金足，主帐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出熟，西风离早山园，儿童偷把长杆，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此人拄着拐杖，闲庭信步到松竹连云的村庄里看春社，大概是此人经常到这里来，跟村里人相当的熟识。他和乡亲们一起分吃社肉，醉饮刚刚酿熟的白酒，等大家耳热酒酣，他悄悄地走出去，来到村外的果园，也许想摘枝梨解渴，也许想在果树下感受田园气息。正巧看到一幅场景，孩子们拿着长杆，正准备偷打梨枣吃，此人悄悄地替孩子们站岗放哨，不让旁人惊动贪吃的孩子。一个人静静地欣赏孩子们天真顽皮的游戏。这首词的妙处在于充满了情趣，词人虽然自称老夫，但像个无邪的孩童，在乡村田园里自由享受平和宁静的生活。信州永丰县有一处博山岭，山峰远望如庐山之香炉峰，南临溪流，风景秀美。五代时天台韶国禅师曾在此建寺，名博山寺。辛弃疾经常到博山游赏，在这里留下大量词作。明月还悬挂高空，三三两两的星星不忍隐去他们逐渐暗淡的身影。辛弃疾便起早骑马前去博山，马从江边的柳树旁驶过，晨雾打湿了衣衫。江边的沙滩上，白鹭刚刚睁开睡意朦胧的双眼，还在重温梦里的鱼虾。尽管天色未明，勤快的妇女已在江边淘洗衣服，她们身态轻盈，姿影婀娜，细微的笑声像江水一样清灵。这样的清晨妙不可言，词人灵光乍现，吟道：柳边飞空，鹭食争衣重，宿鹭窥沙孤影动，应有鱼虾如梦。一川明月疏星，浣纱人影娉婷， 笑杯行人归去，门前稚子啼声。最后，婴儿的哭声划破宁静的清晨，一位浣纱女子急忙丢下同伴往家里跑去。原来劳动可以这样美，原来琐碎的生活到处都是诗意。博山途中有一王氏酒店，是辛弃疾经常歇脚的地方。辛弃疾在这里留下一川松竹任横斜，有人家被云遮，雪后疏梅时见两三花，比着桃源溪上路，风景好不争多，这样的优美词章。在博山寺，辛弃疾同法师谈经论道，探究人生真谛。从官僚到农夫，经历大起大落，辛弃疾在这里得到了安慰与觉悟。不向长安路上行，却叫山寺宴风吟，为无为处求五乐，才不才间过此生。宁作我起其清，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老子曰，为无为，是无事，为无味。在无味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味道，就能品尝出味蕾的快乐。庄子曰，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才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宴，以不才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才与不才之间。山中的树因为不能做家具，没有用途，才没有被人砍伐，得享天年。主人的大雁因为没有用途，却被宰杀吃掉，到底是成才好还是无用好？庄子告诉弟子，在成才与不才之间最好。辛弃疾要做为无为才不才之人，那就是做一个归耕的农夫，与一松一竹交朋友，同山鸟山花成兄弟。辛弃疾与法师谈的投机，晚上就宿在博山寺，第二天他还要遍游博山。第二天辛弃疾早早起床，考虑到法师是外之人，不拘俗礼，所以也不告别，直接离开了寺院，独自前往语言游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青草香浆果甜，喝着露水靠着树，吹口哨哼着歌，森林的美好永远都不会忘。
1: 挥挥手再见成长的痛，从不曾忘记重拾跌倒的

花儿芳香，蝴蝶迎风飞翔，溪水流淌，鱼儿随波逐浪，我随小雨爬上屋檐，不为你等第一场雪。

飘摇，快将尘埃打落，别将一眼眸弄脏。

条崖，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慢飘摇，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0: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1: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0: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1: 永生�汽修，大明恒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0: 爱车有永生，一切永无忧。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
2: 也就算了，伤筋动骨100天，银龙和尚被打之后，金地僧能干吗？俩人是一起的，俩人同时都是零二炮的朋友。哎呀，哇，一伸手七级鞭就出来了。金地僧拉自个儿七级鞭奔前过来，不容分说，盖鞭就砸，哗楞就一鞭奔白雪峰来了。雪峰往这面闪身躲过，啪又一鞭一抽白雪峰，白雪峰让往上一上步，哗一带缠腰又一缠白雪峰，白雪峰往旁边一闪身形，把鞭在这儿一悠，呼就过去，就要探头鞭一打的，蹭楞白雪峰就到他背后，到他背后这小子拿脚一蹬，这鞭啪这鞭就起来，日把反背鞭又一砸白雪峰，闪身白雪峰就到这儿了，哗鼓出攀根奔白雪峰双腿而来。雪峰鼻梁飞身起来，骑着空中刚刚飘身起来，和尚往上一抬鞭叫撩阴鞭，白雪峰半天空中打个云里翻的功夫往下落身形，这才赤手空拳对单鞭。两个人打上，雪峰还没亮剑，对他这条鞭

左右前后闪了闪，看这个鞭，金地和尚把鞭练得也是不错，但也不过就是银龙僧那个档次，照白雪峰还差，白雪峰就生这俩和尚的气。你们是出家人，讲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妻飞蛾杀照灯，一尘不染万缕皆空，讲究是抛七情扫六律。你们现在既不抛七情又不扫六律，都上孤兰院去玩，都去逛窑子，那你们是好和尚吗？必须得教育的和尚，尤其是你们欺弱扶强，那李二炮属于强者，这老爷子万广才属于弱者，人家一招把着不会，一下能耐没有，你竟把人打了，打完之后还追这儿来，所以金帝你也不是个好和尚，对你来说我也不能放过。又过了这么三十几合，金地和尚哇，这个七级鞭下来一砸他，就奔小伙子白雪峰来了。雪峰在这儿一掏他这胳膊，这手在这儿一摊，就到他这腕手这儿了，鞭就给粗了下来，唰，鞭就到了白雪峰手，然后白雪峰举鞭便砸，啪，这一条鞭给大和尚就削到这后心了。这小子起初是想跑，没想到这鞭削的后心，呀呼，打折他两根肋条，小子趴在这儿捂着这儿啊！白雪峰这可是留情啊！如果说白雪峰不留情，这一下就让和尚吐血了。那么练武之人，一吐血就叫内伤，有了内伤，今后练武就不好练。他呱唧就趴这儿了。他趴着，雪峰一抖手把鞭给扔讲出去，雪峰这才看看后头还有三四个兄弟们，大家都看见了吧，大家都看见我的身手，我白雪峰不想说过分的话，兄弟们，大家都是习武者，都是练武人，我又是百合教，真的诸位把我打了，我百合教绝对不能饶你们。那么说一句心里话，到此结束恰到好处，你们也知道了我的武功，知道我的能耐，能不能是我的对手你们心里有数，不要再杀。可悲的就是这些人没数，这些人心想就你这武术看了半天也就这样，那俩和尚在我们堆里也是二五眼的把式，二五眼的能耐，那能就这样罢手吗？再看旁边出来一位，白雪峰，我跟你比比，我是三教师，三教师，对，江湖道上给我送个外号叫圣手金镖。哦，圣手金镖，是我姓金，我叫金远卫，呵，是挺别嘴。哦，对，金远卫，我金远卫圣手金镖在江湖道上逛的年头浅点，但是你百合圣教我确实听说过。这个雪峰啊，这俩和尚的武功他肯定是一般，他也没在江湖道上逛的，他只是呢我们少爷的朋友，我们则不然，我是三教师啊，少爷的教师也就是保镖的，保着人家安全。那么今天我金远卫既然来了，用着人家钱，花着人家钱，我就得帮着少爷消着灾，你说对吧？我们江湖上不讲这个吗？既然你是练武提的江湖，我就跟你聊唠唠江湖之事。我试试拳脚，拳脚分上下，我没什么兵刃，你呢这么半天也没练兵刃，行吗？咱们拳脚比试比试，也许你能赢我，也背不住我赢了你。我倒不敢像他们说的那么狂，说要你白雪峰一条腿，这个我倒没说，我想要你白雪峰一条胳膊，行吗？白雪峰看看，哼，无耻之徒，哎呀，金远卫，你瞧你这个名儿怎么这么叫，你这个爹也是没学问的人，怎么能给你起个这个名儿？这位金大哥，哎呦，您高抬您高抬，圣手金镖，镖打得好，哎，对，镖打得好，既然我叫圣手金镖了，白雪峰，你就知道我镖打得好，别人拿

镖当暗器使，我不然，我拿镖当兵器使。否则我怎么能叫圣手金镖呢？说心里话，我跟你拳脚分上下，不以军人论高低，打一打我就会发镖。我把镖发出来，可说是百发百中。到时候兄弟，你可要原谅我。我说打你左胳膊，绝不打你右胳膊；我说打你的脑门，绝不打你后脑海。我圣手金镖就有这个准儿。所以到我这儿，你就下课了，到此结束吧，哥们，你也就别狂了，好吧？既然如此，金先生，请过招吧。再看这位金先生往里动招，使的是太主神拳，那真是太主神拳丢四平，斜身绕不成英雄，迎门使上刀如鞘，后退一步不留行，拳打南山是斑斓虎，脚踢北海混江龙，把自己太主神拳往这儿一丢。他万老员外、万广才肠子都悔青了，这小子这么一说他更害怕了。他不知道练武人共同有一个老师，都是吹老师，吹牛的那个吹，跟天下下棋人是一个老师似的，说书人是一个老师似的，吹老师。你听说书的往这儿一站，啊，我说的这，我说的谁都不行，这个不如我，那个不如我，比他说的好，都会吹。下棋的，不管他下棋下得多臭，他准保锤往这一坐，来臭棋，管人叫臭棋，杀你两盘，上去嘻咔嚓让人宰两盘，臭棋篓子，明天我再给你下，还吹呢。这下棋的也都好吹，练武人也是如此，老摆不正位置，老吹牛，认为自己行，撒手标准，这标打出去就要你命，打你左手绝碰不到右手，这么一说，这老头他不明白咋回事。万广才他没练过武术，害了怕了，完了，我这不给人孩子给霍霍了吗？这么年轻二十几岁个小伙子，长得这么标致，这么漂亮，你说我就在饭馆惹这么点事儿，惹出来这么一身麻烦，刚才这小子说的多吓人呢，打前脑壳不打后脑海，万一这镖出来嘎巴一下子把这小伙子打残了或者打死了，我这辈子于心何忍呢？我万广才号叫个万善人，我在上海好事没少做呀，那怎么今天让我摊上这样的事儿呢？这事儿多恶心呢！他是执念佛，佛也保佑，千千千万万万，不要让这孩子出现任何的意外，不要让这孩子有危险。这个年轻人太好了，不认不识，萍水相逢，他就能以命相搏，帮助于我，这不是拿命搏的吗？生死早就置之度外了。为我万广才，我们俩可不认识啊。这小伙子是个好朋友，我要能跟这小伙子交个朋友，这是我终身之快事。老头这有个想法，他是注意看着，倒看不出来谁高谁低，最后谁能赢，只是看两个人你上我下，我上你下，你来一拳我来一脚，拳拳脚脚，两个人正在打，他是注意的瞅，可是匪人那面心里就有数了啊。哎呀，你现在这把式看，你跟我们老三差不多一样，你这把式。那过一会儿老三要撒手亮出自己金镖，我想你就够呛了，你就绝不是他的金镖的对手。他叫圣手金镖，一起能发三支镖，这三支绝镖发出来，扑哧给你打上，我们把你绑上之后吊起来打你。小子，这俩和尚也是我们朋友，金地僧、银龙僧，俩和尚都让你给伤了，一个是腿折的，一个是肋骨折的，那能好得了你吗？在旁边李二炮有点傻，李二炮也没想把事惹这么大呀，已经把事惹这么大了，自己心里直扑腾。首先来说伤这俩人，你不给人看病行吗？你不给人拿钱行吗？这些人你看帮你的时候是帮你，一旦间要波及到自己利益的时候，你差一点他也不干，少拿钱他能干吗？

这战场上还打呢，现在也不能说不打了，能说三加十三别打了，我心疼钱，这下我算破费了，能说这话吗？所以这小子也是后悔，不搁这货好了，多大事儿，把当初把那菜给他换了，至于出这么大事吗？不就一个菜吗？那一个菜中现在出的事儿中，现在出的事儿太多，这可怎么办呢？我这停不住了，已经到这样了，他也着急也后悔。两个人又打，又过了十几合，就看得圣手金镖是虚点一招，二龙吐虚一打他。白雪峰往旁边一闪身，雪峰闪身躲过之后，这小子拉白石一走，然后是一转身形，啪，镖当之中一伸手，三只金镖可就出来了，拉这三只金镖就准备好了。这时候白雪峰正好是从后头一个探长准备打他，俩人距离还很远。圣手金镖，这个金远卫，这小子这名叫的缺德，他怪，就把三只金镖提出来。提出来这三只金镖，这小子一转身形，啪，头只镖就出来了。这也就是白雪峰意略当中的事儿。镖来，把雪峰往旁边一闪身，唰，这只镖空了，这只镖就过来了。哎呀，这一门打抬头又空了，这镖打空，第三只镖可就难躲了。奔更桑烟后这儿就来了，白雪峰一个金刚铁板敲，这镖就到这儿了，拿俩手指头一镖，抓这镖尾巴。他这镖过去了，这镖尾巴这儿有一啷当，镖准呢，抓就掐住了，打一抖镖，反手镖，人也起来了，镖也出去了，呀的，这只镖可就给这小子扎在前胸上了，整扎在左肩头。樊彪把圣手金镖给打了，你是往外拔，这镖扎上了不要紧，你往外拔没有，他一着急，哎呀，他给塞进去了。这小子更倒霉，打了大霉，哎呀，疼的这个小子直咬牙呀，咬牙跺脚生大气。这时候再看旁边的二教师点穴双绝，一伸手把点穴双绝掐起来，掐自己这对点穴双绝蹦捡过来。此人姓修，叫修来意，修来意蹦捡过来拉自己点穴双绝。白雪峰，你好高个武功啊，你能力好大，来这么多人纷纷都伤于你手下，我修来意跟你比试几招，啪一拉自己的点穴诀，拉开了架势。雪峰现在有点累了，白雪峰心想，老哥哥为了你啊，我打了这么多阵，每一个人都是练武术的，绝不是那二八的功夫，倒是有两下，可是现在这阵我就有点吃力，有些个累，没办法，一伸手把自己肋下的宝剑就端出来，咯嘣擦，拉自己三尺龙拳站在当场。现在万广才真是着急呀，兄弟，咱不打行不行啊？如果说不打，给他一笔钱，我这包裹里有的是钱，咱把钱给他们，咱跺脚一走就完了吗？这还不行吗？他这一亮宝剑，修雷毅瞅白雪峰乐了。小伙子体力透支了吧，他懂，他知道你体力已经不行了，行啊，哈哈哈，看来我修来意这对点穴双绝正是好时候跟你比武，战胜你的就是我修来意啊，啪啪啪，双绝往里进招，叉叉叉往里来，就跟雪峰打上。白雪峰凭着掌中这口宝剑是上下翻飞，两人打在一起，这口宝剑亮枪出来，亮的是百合剑，剑谱百合剑的剑招，把这个百合剑剑招亮出来抖开之后也真是不错。修来一心想，还得说人家年轻啊，人家小伙子岁数是正当年呢，你看这口宝剑抖开了，真有两下，无论是剑尖剑印

键盘登了岁儿，但百夫哥早不分明。这个键摆开了，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我以为他已经体力透支，没想到这小子又来了精神头，把这口键抖开，上下翻飞，真叫有两下。就来一这点穴双穴也不白给啊，点穴双穴走开了。老豌豆心想：坏了，动家伙事儿。兄弟，你俩拿的这不叫凶器吗？啊，你说那宝剑锃亮的，你给他放上，一旦间放脑袋上劈死他怎么整？兄弟，那不是人命官司吗？我的兄弟啊，我的兄弟，着急。练武术的不管什么人不人命的，那个年间呢，他都是这样，说打死就打死。你看哪个给哪个擦长命了？官府也不管江湖道中这些事。那要是真的就是说老百姓与老百姓之间的事他管，江湖道有江湖道的规矩，也没人告。所以说那个年间有一句话，民不举官不究，就是我把你徒弟打死了，你不行上官府告我，咱们俩私下处理。你的人把我的人打死了，我给你钱是怎么办？私下处理，绝不行进官。所以你不进官，人就不追究这事儿。这两个人打上大约到70合没分出上下高低，这就证明啊，白雪峰有些个累了，雪峰的招数也有些个散。70合能没分出上下高低，又过10几回合，雪峰来个舍命狂招，舍命三剑，把这剑就举起来了，唰，一个探身尖一扎的，哈啪，斜身这剑就扎。这小子往旁边一忍身，雪峰一个撞个，白雪峰一转身，撒，两个转体。转体两周一转之后，这小子打转盘呢，斜身想跑，白雪峰奔他后脑海，唰，脑后摘一劲，这剑就来了。他往下打，低头低头稍快一点，啪，这剑先脑皮上就给削下去了，把那发髻啪就给削地下去了，掉这么大块头皮。哎呀，这小子一捂脑袋，好厉害，唰，这血就下来，躺在磕头上。哎呦，噗噗噗！白雪峰站着瞅瞅，大叫师神枪李四平，李教师到此结束可以吗？嗯，那意思你们来这么多人全让我杀了，还有什么意义吗？比什么？比你们也是输，难道输这些人再来一茬吗？再打吗？就这意思。李四平心想：小崽子，好容易等到这么个机会来了，你现在没体力了，正是我收拾你的好事。哎呀，真是天助我也呀，等半天机会，半天我没上，我神枪李四平这两下子，我自认为我能比过你，我要把你赢了，我就得瞅着这个李二炮说话。李二炮少给我，我都不干，这是我发财的机会。李二炮，我帮你抓住这个人，送交官府也好，剁了他的腿也好，杀了他也好，你得给我一笔钱。小子，你买卖都得腾出一半来给我，我这属于为你卖命。这回呀，李二炮可真知道什么叫痛苦。李二炮心想：完了完了，破产了，完了破产了，完了破产了，有点傻了。李四平把自己大枪颤起来：兄弟，行行啊，这么些人都让你打，武功了不得，登峰而造极，凤毛麟角之武功。哎呀，有二下，我这枪啊很拙，但是我想跟你比试几何。啪，说之间啪就一枪。小伙白雪峰往旁边一闪身，一颤杆，又奔胸膛花盖穴撒把枪，枪过来，白雪峰往上一上步，把枪头现枪转，啪就一枪转，这枪转一磕白雪峰，白雪峰一打转盘闪身躲过，涮把抡云横风扫月，呼就一枪，一得撩，白雪峰飞身起来，啊，破枪奔裆口，这叫撩阴枪，纵身白雪峰到背后，啪啦枪转一敲的，白雪峰往前抢前一步，把王摔枪，啪就一枪，枪一夹脚，啪就一腿，这腿一踹的，白雪峰闪身躲过，这条枪炸开，吞吐撒放，忙翻身龙探爪，炸着围枪，涮着围棒，这条枪抖开了，真挺厉害。现在。

的白雪峰急了。白雪峰深深的明白，李子平，你神枪李四平这招数绝不是唬人的招数，你是学过的，你是见过的，你是经过的，你是练过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由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

0: 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3: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2: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3: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4: 下面播送关于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青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特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 S228线原柏林路 G233 至 S102 路段，海带路 S102 至 S228 路段，仰天山路 S102 至桃源府路段，武孙路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 G309 G233 S102。 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00，海带路延长至22:00。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5: 幸福的首要条件在于健康，健康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态度。重视健康就是珍惜生命和热爱生活，爱护身体，远离疾病，健康直通车。欢迎您的收听。
6: 据医学杂志介绍，慢阻肺是目前全世界第四大死亡原因，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尤其是到了冬天，慢阻肺患者的症状持续加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重者还会危及生命。那么怎样辨别是不是慢阻肺，得了慢阻肺又该如何治疗呢？今天我们就邀请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区主任张海金为我们讲解慢阻肺的相关知识。
7: 张海金，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区主任，呼吸内科专业副主任医师，擅长呼吸系统慢性疾病，如慢阻肺、支气管哮喘、慢性肺心病、肺部感染、肺部肿瘤的系统化治疗及支气管镜下介入治疗等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诊治。什么是慢阻肺？
8: 慢阻肺呢，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呼吸系统的慢性疾病。根据统计呢，现在全国呢有慢阻肺的患者接近1亿，所以说呢，慢阻肺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一种疾病，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慢阻肺它主要的表现就是说一个持续存在的呼吸系统的症状和气流的受限。呼吸系统的症状呢，主要就是表现为呼吸困难、胸闷、气短、喘息、咳嗽、咳痰等等，后期呢还会出现食欲下降、消瘦、睡眠障碍。

0: 质疏松等等其他的一些症状。而这个气流受限是什么意思呢？气流受限就是指我们在呼吸的时候，气体进出肺的这个通道，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这种气流受限呢，它是一种持续存在的，而且呢会进行性的加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慢阻肺。
1: 慢阻肺的易感人群有哪些？
0: 首先要有这个危险因素。这些危险因素一般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就是长期吸烟的病人，第二个呢就是生活工作环境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第三个呢就是说有这种家族史，也就是说父母有这种慢阻肺的这种疾病。如果是说有这些危险因素，又出现了前面我说的那些呼吸系统的慢性症状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是得了慢阻肺了。
1: 慢阻肺的急性加重期和稳定期。
0: 慢阻肺呢，根据它的这个病情呢，可以分为这个急性加重期和稳定期。急性加重期是指，这个病人因为有这种受凉感冒，或者是接触到了冷空气，或者是接触到了一些外界的一些刺激等等，引起这些咳嗽、咳痰、呼吸困难的症状，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一个急性的加重。你比如说，咳痰的量增多，痰的颜色呢由白色转为黄。

0: 多病人在早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
1: 戒烟会远离慢阻肺。
0: 慢阻肺呢，它吸烟的病人呢，特别是长期大量吸烟的患者呢，发生慢阻肺的这个几率呢是明显的增加了。但是呢，你戒烟之后呢，慢阻肺呢并不是说就彻底的不会再发生了，只不过呢，它可能发生的几率呢要低一些。所以说呢，即使一些已经戒烟的一些患者，一些戒烟的一些人群，如果是说出现了类似于慢阻肺的相关的症状呢，也需要进行及时的检查，明确一下是否和没有慢阻肺。
1: 激素治疗副作用大。
0: 实际上这个激素呢，在慢阻肺的治疗当中呢，地位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一些急性加重的患者，我们可以短期的使用全身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静脉注射、口服。短期应用呢，可以缩短这个慢阻肺患者急性加重的这个病期，促进它的加快的缓解。而对于稳定期之后的这些患者呢，有些病人也是需要应用糖皮质激素的。哪些病人一般需要应用糖皮质激素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病人呢，他有经常的这种反复的这种症状的加重。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些病人呢，合并有支气管哮喘，或者是呢，他发作的时候呢，有哮喘的这种特征，这些病人呢，就需要长期的应用激素。而我们对于慢阻肺稳定期长期应用激素呢，推荐的呢是吸入激素，它比全身应用呢副作用要小得多。所以说呢，对于这些慢阻肺的病人，长期吸入激素呢是非常安全的，它比全身应用呢副作用要小得多。所以说呢，对于这些慢阻肺的病人，长期吸入激素呢是非常安全的，大家呢可以放心。
1: 症状缓解可以停药。
0: 病情进入这个稳定期，很多病人就认为不需要再进行长期的治疗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慢阻肺的稳定期的治疗呢同样的重要。因为我们慢阻肺进入稳定期之后呢，并不是说它就不再存在气流受限，或者是说不再有这种呼吸系统的慢性症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还需要进行长期的治疗。稳定期的长期治疗一般主要有哪些措施呢？第一个呢，就是说按时用药，这些药物呢主要是长期的这种吸入的药物，就是包括支气管舒张剂，或者说是刚才我说过的有应用糖皮质激素适应症的这些病人呢，还需要长期的吸入糖皮质激素。其次呢，还可以用一些支气管扩张剂，比如说茶碱类的药物、祛痰药物，比如说乙酰半胱氨酸，也可以用一些气道免疫的调节剂，比如说白蒲奈氏菌片。对于一些患者有这种长期慢性缺氧，甚至说是有这种比较明显的呼吸费力的情况的这种患者呢，还可以考虑家庭氧疗，也就是说在家里置一个氧气瓶或者是制氧机进行长期的家庭氧疗。对于这些呼吸费力比较明显的病人呢，可以采用家用呼吸机进行无创呼吸这种方式呢来缓解呼吸困难的这些症状。所以说呢，慢阻肺一旦确诊之后，无论是它急性加重期还是稳定之后，这个药物的治疗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慢阻肺会影响哪些身体器官？
0: 慢阻肺呢，它是一个呼吸系统的一个慢性疾病，但实际上呢，它对于这个病人的全身各个脏器呢都有影响。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长期的慢阻肺患者呢，可能会有这种食欲的改变，体重的下降，睡眠的异常，还可以有骨质疏松。而且慢阻肺的患者呢，合并肺癌的这种比例呢，要比正常的没有慢阻肺的患者要明显的增高。到了后期以后呢，它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脑组织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呢，慢阻肺的治疗呢，它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治疗。我们积极治疗慢阻肺的同时呢，还可以预防其他各个系统的一些并发症的发生。
2: 好，听了张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慢阻肺虽然是一个顽固的慢性病，但它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慢阻肺患者远离危险因素，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通过科学规范的治疗，减轻和预防慢阻肺对身体造成的危害。
3: 长江黄河的怒涛翻涌，热血滚烫，
4: 唱一进行曲的歌声啊，雄壮的在上海的街区中歌唱起来。

0: 什么时候高速快到的时候，同志们，你得抢抢微信号。
1: 延安窑洞的灯火，淬炼胜利曙光。
2: 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建立抗日根据地，
3: 坚持持久的游击战、运动战和歼灭战。
1: 山河万里，挺起不屈的脊梁，岁月如歌，续写正义的篇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4: 在山西阳泉坐落着一座英雄的山，狮脑山。狮脑山主峰上百团大战纪念碑犹如一把锋利的刺刀，直指苍穹。1940年8月20日夜，一颗颗红色信号弹划破了狮脑山的夜空，百团大战由此打响。
5: 1940年7月22日清晨，一封标注10万火急字样的绝密电报，从八路军总部发往敌后各师指挥部，并报中央军委。这是由朱德、彭德怀和左权共同签发的破袭正太路战役预备命令。1940年8月20日晚，狮脑山大雨瓢泼，当年只有14岁的马学良和战友们坚守在泥泞的战壕里等待信号。
6: 我们那时候就不知道害怕了，那战士或那排长连长都睡不了觉。
5: 20时整，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各路突击部队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一场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交通总破袭战打响了。日军将进攻矛头对准了敌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日本华北方面军更是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正太铁路正是日军施行这一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为粉碎日军企图，八路军总部决定组织一次覆盖整个华北地区主要交通线的大规模战斗。时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的王正柱说，战斗的目的就是要切断敌人的血管。
7: 邓太楼呢，它是一个日本的紧急流动的一个文史线，而邓太楼呢恰好把太阳山呢一分为二，由邓太楼一卡住呢，就是侦察机对交通来往去障碍。
5: 战役打响后，各根据地士气高涨，纷纷主动加入战斗，参战部队的规模迅速扩大，陆续达到105个团，约20万人。时任八路军冀中军区警备旅指导员王光增说，抗日根据地民众的参战热情空前炽热。
8: 参加这么破坏铁路的人，就是当地的老百姓还有妇女，我们破袭一段，谢谢两三条就不少了，老乡把他抬走。我们什么时候抗日战争打仗，每打一仗都跟人民群众有密切联系。
5: 向八路军总部报告战斗进展的电报纷至沓来，彭德怀、左权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听取了作战科长王正柱的汇报。
7: 开始就没有这个白谈的概念，战报都是一天了就多得很了。打到22号，我就把这一搜一搜，究竟哪些番号念到105个团的时候呢，就左参谋长就打断我的话，哎，再别往下念，我们就叫白谈大战好了。彭德总说，哎，这个很好，就叫白谈大战。
5: 战斗发起了第4天，8月23日，侵华日报华北版印发八路军总部发布的华北交通总攻击战捷报。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警卫员郭树宝回忆，消息很快传到了延安、重庆，百团大战这一名号就此叫响。
9: 我们在这儿一叫，重庆的大家伙都非常期待，我们中国有希望了，敌后有了100多个团了，我们得当着往过弄了。
5: 正太铁路破袭战首战告捷，狮脑山战斗打响的同时，几十公里外的寿

0: 阳县大洛坡村，八路军领导下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也和敌人展开了一场恶战。原寿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1: 这条沟日军就从这儿打上来，就来了60来个人，出去时候呢就先是他冲锋号子弹呢都压了一颗，先把一颗枪呢射击消灭一个敌人以后呢，然后就迟早就上去了。
0: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一支刚组建2年的年轻部队。李俊志介绍，就在村东北的高地上，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1纵25团3营8连的战士与日寇拼上了刺刀。随着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占据上风的日军又开始重新调整部署。负责指挥的8连连长任尚从意识到战机稍纵即逝，他当即下令留下只剩余一个班的3排打掩护，其余所有战士上刺刀，与日军进行最后的决战。任尚从的儿子任新光曾听父亲讲过当时激烈的战况。
2: 这时候我副连长命令1排全部上刺刀，然后配枪口弹，就是把子弹压上膛，在跟敌人短兵相接的时候，首先向敌人开一枪，然后再用刺刀。
0: 决战的号角吹响了，厮杀中，8连的战士倒下一个，又扑上去一个，前仆后继，刺刀捅翻了，战士们就用枪托砸，枪托砸碎了，就用小锹砍，小锹砍断了，就用牙齿咬。战场上的冲杀声、呐喊声、刺刀撞击声、痛苦惨叫声交织混杂，此起彼伏，久久回荡在山谷。这次反偷袭战历经近1个小时，其中残酷的白刃战就占了半个多小时。大洛坡一战，8连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打破了八路军拼刺刀拼不过日军的传言。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宣传教育室副主任张静雅，
3: 侵华日军呢，他因为经过长期的训练，拼刺刀的时候优势比较明显。那么到了1939年、1940年的时候，八路军在这期间开展了全军整训，就特别强化白刃格斗训练，最终呢，使得拼刺刀成为我军的强项。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团大战的这场白刃格斗也见证了八路军的成长蜕变。
0: 捷报上传，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说8连是个白刃格斗英雄连。之后，八路军第129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授予8连英勇顽强锦旗，八路军总部授予8连白刃格斗英雄连荣誉称号。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结束后，又相继经过了据点攻坚、反扫荡作战2个阶段。到1941年1月24日，历时5个月的百团大战取得了胜利。百团大战，战果赫赫。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宣传教育室副主任张静雅，
3: 百团大战呢，它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可以说它有2个罪，一个呢是规模最大，二一个呢是持续时间最长。那么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的打击，钳制了日军大量的兵力，同时呢也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百团大战一方面锻炼了我们的人民军队，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另一方面又在抗日局面比较低沉的时候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

0: 现在走过来的是百团大战白刃格斗英雄连英模部队方队。
1: 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隆重举行，白刃格斗英雄连英模部队方队踏着铿锵的步伐昂首。

0: 头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举行的第15次阅兵，也是首次以英模部队名称命名受阅方队的阅兵。如今的白刃格斗英雄连驻守在祖国西南边陲，依然保留着八连的番号，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做一把永不卷刃的刺刀的钢铁誓言，也随着连队南征北战代代传承。
1: 同志们，我白刃格斗英雄连是享誉全军的英雄连队，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

0: 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0: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0: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0: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 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0: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9: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2: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3: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11: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3: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4: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5: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4: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6: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万余件革命文物资源，

0: 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2: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泾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3: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4: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2: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5: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6: 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家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8: 准备缓缓来哦，
9: 雾气松酒。
10: 他是要不给你浪哎。
7: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1: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7: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7: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3: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7: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4: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7: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5: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6: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6: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

0: 冶炼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 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你新加坡也有啊？
2: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3: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2: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4: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5: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6: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0: 北京时间四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6: 北京时间三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9: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0: 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1: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0: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1: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0: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4: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4: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连内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7: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7: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0: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0: 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2: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3: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及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4: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5: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6: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9: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厂整体搬迁至泰安，老厂区就此闲置数年。当地也曾想将工业历史遗存盘活，打造了一个山东小三线纪念园。济南市莱芜区高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邵鑫：
1: 主要面向的团体开展主题教育，客户群体比较固定，散客比较少，真的就是说留下来消费的比较少。
0: 瞄准文旅消费新趋势，当地与山东文旅山乡集团合作，通过工业遗存加文化创意产业的有机组合，将老厂区升级为沉浸式互动式产业园。去年7月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山东文旅山乡集团高

0: 高级经理程前，
1: 把整个麒麟酒吧茶叶园打造成一个永不落幕的小三线剧场，引入了沉浸式演绎互动体验。我们所有的员工都是 NPC， 每一个游客跟我们每一个员工互动，能够挖掘到70年代、80年代的专属任务。游客不是来参观的，他是活生生的走到了历史之中。
0: 新业态激发出新活力，位于潍坊的1532文化产业园。假期里推出艺术展览、音乐雅集、非遗体验等17项文娱活动。假期前三天已吸引4.1万人次入园，较去年增长32.69%。1532文化产业园前身是大英烟公司20里铺烟叶复烤厂，已有109年的历史。慕天记艺术空间主理人曹文娟看中园区独特文化底蕴和空间优势，在这里打造起摄影工作室。慕天记艺术空间主理人曹文娟：
2: 工业的氛围独特，建筑空间呢优势突出，非常契合专业影棚的拍摄需求。加上呢，我们选择的是一栋有独立院落的建筑，我们也从单一的摄影业态逐步拓展出了油画体验、法式私塾花园、咖啡甜品、窑炉披萨等多元业态。
0: 为了让创业者们扎得下根，更能发展得好，当地从创业者的选址需求到商业生态培育，搭建起全流程服务体系。潍坊珠联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刚：
3: 入驻前期依托百年工业厂房特色空间，匹配新业态的场地需求；成长中期引导商户拓展多元业态，同时共享园区平台资源，引入非遗展馆、文创市集等配套设施，举办风车音乐会、主题文旅活动，为返乡创业商户稳定引流。
0: 随着游客不断涌入，园区借势打造夜经济，引入 live house、 夜市等多元业态，让老园区成为越夜越精彩的潮流打卡地。
4: 五一假期，山东各地推出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诚邀八方来客，共享缤纷假日。全域文旅焕发勃勃生机，让游客在欢声笑语中感受齐鲁大地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5: 假期里，日照开元森博度假乐园升级特色活动，海上花招之谜、泡泡秀、泼水快闪等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欢笑中感受假日美好。游客张红阳：
6: 这个酒店可以玩水，还可以玩那个幻想岛，然后吃喝玩乐一站式解决，比较方便，挺开心的，挺棒的。
5: 这个假期文化体验也持续升温，在孔子博物馆，孔子密码、孔子周游列国文物展正在开展，汇集了两省15家文博单位130余件套珍贵文物，以路线叙事再现历史图景。游客朱迪：
7: 通过这次展览，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了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发生了什么事情，深刻感受到了儒家文化穿越

0: 熠熠生辉，璀璨夺目。景区设有六大主题片区和14个舞台，形成了一灯组一景观一故事一舞台的独特格局，全方位满足游客的观赏与体验需求。外地游客刘子婷：
1: 之前就听说淄博花灯特别好看，这次专门来看花灯，没想到花灯做得这么精致，内容也特别丰富。
0: 五一假期，德州全城欧乐堡动物王国迎来众多游客，小白狮、小熊猫等萌宠亮相，亲子体验同步升级。潍坊青州胡林谷景区以生态为特色，推出彩虹云梯、萌宠互动等项目，吸引大量游客。青州胡林谷景区市场部经理庄丽丽：
2: 五一景区开园之前呢，我们这个门票预售就已经两天达到了我们8000多的这个销售量哈。希望通过景区的不断升级打造，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游玩，拉动当地消费。
0: 东营低空旅游也持续火爆出圈，游客乘飞机俯瞰黄河口黄澜交汇奇观，解锁云端打卡新方式。五一假期，威海环翠区半月湾海上大舞台滨海嘉年华暨2026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火热启动，融合沙滩摔跤、非遗展演、文艺表演等多元体验，为市民打造了体育加文旅加海洋的假日出游新地标。游客于女士：
3: 来到现场呢，感觉非常的热闹，现场的布置也很用心，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这次玩的特别开心，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
4: 这个假期有许许多多劳动者放弃休息，在各行各业坚守岗位，用细致、耐心、温情的服务守护节日的欢乐祥和。请听报道。
5: 这个五一假期，日照高铁站、城区路口及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当地启动文明双向共建支援服务，组织机关干部、国企职工、社会志愿者下沉一线，点对点满足旅客路线指引等高频需求。志愿者贾冰：
6: 我们这个发挥这种党员先锋作用，来为这个市民游客提供这种便捷的志愿服务，让大家能够更好地感受到阳光暖人心这种城市文明形象。
5: 客运中心威海站全体工作人员取消休假，在出租车候车区、网约车候车区、服务台等重点位置，通过精细化交接班、多岗协同、现场引导分流，做好秩序维护、车辆疏导与旅客帮扶，用微笑守护旅客底位第一站。客运中心威海站客服侯怡：
7: 高峰期的时候，网约车一辆接着一辆，旅客就很容易扎堆，我们站在这个位置，既要保证车流的速通，还要照顾好带着小朋友的旅客，提醒他们注意安全，让他们一来到威海就感觉舒心。
5: 曲阜、聊城、临沂等地则在重点景区推出特色细致服务。曲阜2000多名志愿者坚守三孔景区、泥山胜境等区域，提供应急药箱、爱心水站、双语导览等特色服务，并首次推出景行志愿一起检跑活动，将文化传承与服务保障相融合。聊城临清市提前对景区游览路线进行详细了解，制作了临清全域文旅资源图册，为旅客提供贴心的旅游体验。临沂市成立旅游服务工作专班，通过招募党员志愿者等形式参与景区服务保障工作，全力应对客流高峰。临沂市河东区文化旅游发展促进中心主任王慧敏：
8: 常态化启动假日工作机制，在琅琊古城设立假期保障指挥部，区级领导代班，联合公安、交警、消防等部门200多人全天候现场保障，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医疗救助等便民服务，畅通投诉渠道，实行即接即办，力求第一时间解决游客诉求。
5: 这个五一忙碌的不只有志愿者，还有广大环卫工人。菏泽牡丹区环卫工人五一期间凌晨4点全员到岗，针对主次干道、商圈集市、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加密巡回清扫频次，细化边角缝隙清洁，强化垃圾收集与动态清运，用坚守擦亮城市文明底色。牡丹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督察科长常洪涛：
9: 我们牡丹区以千余名环卫工人全员坚守站岗，不少工人凌晨2、3点钟就开始铺扫作业，全力保障城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10: 五一假期出行游玩、节庆活动增多，人流车流密集，我省各地紧盯消防安全、交通出行、食品卫生等关键领域，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过节。山东台综合报道。
11: 假期坚守安全底线，德州及宁州城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特种设备开展。

0: 全覆盖安全体检，从严排查安全隐患。济宁邹城特检所的检验员深入居民小区、企业一线，用细致检验守护特种设备安全。邹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赵发民，
1: 组织16个市场监管所、综合执法大队、特种设备服务中心等部门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问题的现场197限期进行整改。
0: 五一假期，食品消费进入旺季，为切实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淄博市东营广饶开展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严查生鲜肉类、米面粮油、果蔬、酒水等节日热销食品，严厉打击销售三无食品。淄博市沂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监管科科长苗传进，
2: 节日期间聚焦食品消费集中、风险突出的关键环节，加大市场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及时排查消除食品安全隐患，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与合法权益。
0: 潍坊青州紧盯工矿商贸、危化品、建筑施工、燃气消防、文旅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检查力度，执法人员深入企业车间、生产一线，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从严从细织密安全防护网。青州市王府街道安监环保办主任牛建，
3: 持续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隐患问题整改闭环管理，做到排查不留死角，整改不留后患。
0: 五一假期，聊城临沂交警部门在重点路段路口增加警力，加强指挥疏导，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和停放，多举措保障景区周边道路畅通，同时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为过往游客、市民提供路线指引、应急帮助。临沂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古城中队中队长唐宇，
4: 提前开展客流研判与隐患排查，推行1+3协同机制，一名交警带动3名安保人员，合力做好路面管控，依托指挥中心小脑统筹调度，路面执勤手脚力量，实时监测景区周边路况，有效缓解停车压力。
5: 在强县产业帮扶弱县工作中，烟台市芝罘区与德州市庆云县结对，通过建立异地商会，激活乡贤力量，打通产业帮扶民间路径。今天报道。
6: 最近，烟台市芝罘区庆云商会的马成桥正忙活着庆云新厂房的建设，借着支付对口庆云产业帮扶的契机，他选择回乡投资建设高端医疗耗材生产基地，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山东省和厅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烟台市芝罘区庆云商会执行会长马成桥，
7: 挂职干部领导及时的给我们呢对接了这个庆云当地的一些信息，我们呢过来看了几次，最终敲定落在这个地方，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项目落地。
6: 别看现在项目推进顺利，但前期帮扶工作面临重重困难。芝罘和庆云一个主打城区经济，一个深耕县域产业，两地产业定位完全不同。烟台市芝罘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庆云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挂职王斌，
8: 这个前期啊，我们协调了两地企业啊，现在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互访和沟通，但是呢出现了就是沟通多落地少这种情况，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原先的预期。
6: 帮扶工作组决定转变思路，不再单纯靠行政力量，通过深入调研摸排，工作人员发现庆云在外经商创业人员数量多，乡情纽带根基深，不少在外企业家都怀揣着回乡投资兴业的心愿，他们决定筹备组建异地商会。烟台市芝罘区卧龙源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庆云经济开发区新能源产业发展部副部长挂职肖峰，
9: 开辟强县产业帮扶弱县的第2民间阵线，依托商会用好民间力量和民间的渠道，让这庆云人办庆云市，这条民间阵线有情怀，能激发企业的有效的内生动力，要我合作变成我要合作。
6: 按照正常流程，异地商会从筹备到审批成立往往需要1年左右时间，为抢抓帮扶机遇，两地通力配合，仅用45天就成立了商会。商会揭牌运行后，民间协作效能快速释放，目前有4个产业项目顺利投产，带动庆云本地产品定向采购1500万元，特色产品销售超500万元。两地还同步谋划长效协作机制。

0: 推动产业帮扶长久见效。庆云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峰。
1: 我们和知府区共同出台了工作的实施方案，制定了2026年度的工作要点，明确了很多的重点工作，做到与这个知府区产业转移、链式合作、协同招商等方面的精准对接、优势互补。
0: 一年多来，帮扶工作组累计推进落地41个产业项目，商会赋能相衔返乡，两地协作也从过去的输血式帮扶稳步转向造血式长效发展。烟台市知府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庆云县委副书记挂职张世鹏。
2: 激活市场、企业、商会等民间力量，形成政企协同多方发力的常态化工作机制，下一步紧紧围绕两地党委政府共同确定的低空经济、外贸新业态两个板块进行着力攻坚，组建一支产业基金，落地一批支撑项目，扎扎实实把产业帮扶做深做实。
3: 面对血液制品长期受制于人的卡脖子困境，山东血液制品企业泰邦生物勇闯无人区，在多个核心技术上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请听报道。
0: 在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主任连岩告诉我们一个揪心的事实，有一类遗传性易栓症的孕妇，血栓风险是普通人的20到50倍。治疗这种病的唯一特效药人抗凝血酶三一直被国外卡脖子。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主任、主任医师连岩。
4: 国外因为它是血液制品，所以进不了我们国内，临床上就面对着一个我们有需求，也知道有解决方案，但是没有办法获取。
0: 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泰邦生物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先后投入约1.5亿元引进高级人才，组建专业团队。人抗凝血酶三是从健康人血浆中分离纯化出来的，工艺极其复杂，国外采用病毒灭活技术，需要两步亲和层析，成本高，活性收率低。泰邦生物独辟蹊径，找到了更好的办法。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朱梦找
5: 开发了一种全新的一种工艺设计，使用现代化的3种病毒灭活工艺，替代了传统的这个热灭活技术，减少了热灭活当中蛋白质活性损失的问题，同时呢，去掉了后面一步亲和层析工艺，整个的生产成本呢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大概在30%到40%左右。
0: 经过不懈努力，泰邦生物分离纯化的人抗凝血酶三顺利通过临床试验，即将获批上市。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刘文柱。
6: 我们目前公司呢，一共是有凝血因子类、球蛋白类和白蛋白类这3大类品种。这些所有的药品的原料都是来源于健康人的血浆，这个血浆呢，也是一个宝贵的这个原料资源。
0: 血浆具有人源性、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的特点，为了让每一滴珍贵血浆都能物尽其用，泰邦生物实施了数字化转型，打造以生产制造执行系统 MIS 为核心的全流程系统互联互通数字化工厂。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斌。
7: 公司投资5000余万元上线了 MIS 系统，实现了从一滴血浆到一支成品全生命周期的数字管理，生产过程中的波动越来越小，使产品的收率进一步提高。
0: 如今泰邦生物年产能已经从1500吨提升至2250吨，生产效率提升了25%，运营成本下降20%，血浆综合利用率从92%提高至98%，年节约成本超1亿元。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云华。
8: 我们20年如一日做一件事儿，从血液内挤出更多的好药。现在泰邦生物的年产值已经占到全国血液制品行业总产值的1/5左右，这个成绩既是自豪，更是我们的责任。
9: 昨天是济南五三惨案98周年纪念日，纪念活动在五三纪念堂举行，并在泉城广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活动，警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警钟长鸣。请听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济南台记者王永军的报道。
10: 98年前的五三惨案是济南人无法忘却的历史。纪念活动现场，大家以鲜花告慰英灵，用终生铭记历史。上午9点，参加活动的市民代表齐聚五三纪念堂，他们首先向逝去的革命先烈默哀，表达对惨案罹难者的无限哀思。 济南市历下区燕山小学学生党子超。
11: 我懂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弘扬先辈们的崇高精神，然后坚定热爱党热爱祖国的信念，我们以后要互相。

0: 团结，互相关爱，好好学习，好好锻炼，为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奋勇拼搏。
1: 济南泉城中学学生任一楠，
2: 馆内的史实材料，我看见了侵华日军的残忍的暴行，我感觉身为现在的中学生，我们应该是牢记这段历史，努力学习，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1: 不少外地游客也纷纷自发加入了纪念活动。山西游客刘女士，
3: 让孩子感受一下日本侵略咱们中国济南的，让他们看一看这个历史，让他们记住这个历史。
1: 上午十点，防空警报声鸣响在济南的城市上空。
4: 到少云，半岛地区北风3到4级，转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沿海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晴，19到26度；德州晴，15到25度；聊城晴，15到24度；泰安晴，11到25度。菏泽晴，17到26度；枣庄晴，15到25度；济宁晴，15到23度；临沂晴，13到25度；日照晴，13到19度；青岛晴，13到20度；烟台晴，13到21度；威海晴，13到19度；潍坊晴，13到25度；淄博晴，15到27度；滨州晴，14到25度；东营晴，14到24度；济南晴，19到26度。
5: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4号白天，渤海北风5到6级，转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4号夜间，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各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预报显示，济南、泰安、淄博为4级，森林火险等级高，请注意防火。济宁、临沂、日照、青岛、烟台、威海、潍坊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其他城市均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
6: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7: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8: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7: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请走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接下来转播青州电视台青州新闻栏目，欢迎收听。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字无声却能跨越深海，书页薄薄亦可容纳万象。书籍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礼物，也是我们漫长岁月中成长路上最忠实的伙伴。欢迎走进万叶书园，阅见成长，以书为艺，不负时光，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为向上生长的

0: 力量。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叶书园，青州融媒综合广播联合出品的万叶书园阅见成长栏目。杜甫曾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朱熹也告诉我们，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会在这里分享好书，畅谈成长，愿大家翻开书页就能遇见新世界，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成长始终有光。
1: 大家好，我是青州中学三年级四班的穆一聪。俗话说，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的人会选择退缩，有的人却能勇敢地面对。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教会我们勇敢面对困难好书，它就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的主人公是鲁滨逊，他特别喜欢冒险，独自出海时遇到了可怕的风暴，流落到了一座荒岛上，岛上没有房子，没有食物，还充满了危险。但鲁滨逊一点儿都不害怕，也没绝望，他自己动手搭建木屋，种植粮食，驯养山羊，靠着勇敢和智慧，在荒岛上生活了20多年，最后终于成功回到了家乡。读完这本书，我有很多感悟。以前我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放弃，鞋带系不好就着急，题目不会做就烦躁，甚至还会哭鼻子。可鲁滨逊在那么艰苦孤独的环境里都能坚持下去，不抱怨，不退缩，这让我特别佩服。他让我明白，不管遇到什么难题都不能胆小害怕，要多动脑筋，勇敢面对，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鲁滨逊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独立、永不言弃的人。这本书不仅故事精彩，还能给我们带来勇气和力量，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这本精彩的书。
2: 大家好，我是青州中学三年级四班的穆逸璇。古人说，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书就像一盏小灯，照亮我们的童年，书也像一位好朋友，陪伴着我们慢慢长大。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充满温暖和童趣的好书，它就是《小巴掌童话》。这本书里有好多好多短小又可爱的童话故事，每一个都像甜甜的糖果一样暖心，又像清晨的阳光一样温柔。书里讲了小熊、小兔互相帮助，小松鼠用心照顾受伤的小鸟，还有温柔的月亮婆婆给小动物们讲故事。这些故事不长，读起来特别轻松，书里的小动物温柔又可爱，文字也软软糯糯的，读着读着就会觉得心里暖暖的，好像身边也围绕着许多温柔的小伙伴。我读完《小巴掌童话》，懂得了要做一个温柔、善良、懂分享的小朋友，要用心对待身边的每个人，爱护小动物，保护身边的小生命，珍惜和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光。这些小小的童话教会了我大大的道理，让我变得更懂事、更温暖。正如书中所说，生活处处有美好，童心永远是宝藏。这本书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阅读，希望大家都能走进这些美好的童话里，生活温暖。

0: 和美好一直陪伴我们成长。
1: 万叶书园，遇见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青州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市大力推进书香校园建设，通过打造特色阅读空间，开展多元读书实践、名家名师阅读引领等举措，让浓浓书香飘满校园每个角落。我市坚持传统与创新相结合，推出文旅消费新场景，为五一假日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东夏镇开展专项督导检查，靶向排查，闭环整改，全力守住假期安全生产底线。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我市大力推进书香校园建设，通过打造特色阅读空间，开展多元读书实践、名家名师阅读引领等举措，让浓浓书香飘满校园每个角落。
2: 日前，圣水学校第七届读书节活动开幕，活动中特别邀请了作家曹文芳进行公益授课。授课中，曹文芳结合自身创作历程，引用生动的身边故事，通过具体的文学实例，深入浅出地传授写作技巧与观察方法，现场互动频繁，气氛热烈。
3: 今天听了曹文芳老师的讲座，我收获很大。老师告诉我们要多观察生活，多读好书，用真情实感去写作，让我明白了阅读和写作都离不开用心感受。
4: 阅读的范围不仅仅要阅读书籍，还阅读自然，阅读生活。我主要的，我觉得大自然是最美的一本书，让孩子们有时间能跟自然亲近，能感受到自然之美。
2: 本届读书节结合各年级学生特点，精心设计了儿歌童谣、儿童故事、寓言故事、科普阅读、古典名著、中外名著六大主题阅读活动，让孩子们在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中收获成长，增长智慧，涵养品格，全面发展。
5: 接下来我们会坚持阅读，认真地做好笔记，把学到的科学知识分享给同学和家人。我还会观察生活，用书中的知识去解释身边的现象，努力地做一个爱科学、爱思考、爱阅读的好学生。
6: 一本完整的书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藏着完整的思想。读短篇美文是积累，而读一本好书能让我们沉浸其中，读懂人物的成长，感受思想的深度，养成专注坚持的阅读习惯。希望同学们在前期读整本书的基础上，学会更多的方法去读更多的更好的整本的书。
2: 在黄楼学校，诗词飞花令大赛也拉开帷幕，同学们以诗会友，以词争锋，在精彩对决中感受古典诗词之美。
7: 参加这次飞花令活动，不仅能和其他爱好诗词的同学一起交流学习，还能在对决中巩固诗词知识，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特别的有意义，也让我更加的热爱古诗词。
8: 这种活动特别好，既能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也能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活动。
2: 此次活动一改传统诗词背诵模式，以趣味竞技互动形式，让传统文化学习变得生动鲜活，趣味盎然。近年来，黄楼学校把书香校园建设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持续完善校园阅读软硬件设施，打造专业化阅读特色课程，加强教师阅读指导专项培训，常态化开展各类读书实践活动，以书香育人赋能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
9: 下一步，学校将推动阅读活动常态化，针对各学段设计特色阅读活动，完善图书角、图书室等阅读设施，开展师生共读、亲子共读活动，建立阅读激励机制，评选书香典型，让书香浸润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0: 五一假期，文旅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迎来新一轮热潮。我市坚持传统与创新相结合，推出文旅消费新场景，为假日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1: 假日的青州古城，青砖黛瓦间繁花点缀，古街老巷里人头攒动，八方游客慕名而来，或漫步古街，或赏景游玩，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10: 那五一来旅游，刚好带小孩来体验。

0: 体验非遗手工，蛮好，小孩蛮喜欢的。
1: 今年五一假期，青州古城以国潮为主题，推出偶园雅集、花神巡游、非遗市集等系列活动。游客在欣赏古城风貌的同时，还能沉浸式体验投壶、仙侠 NPC 互动等特色项目，传统与时尚在此碰撞出别样火花。
2: 比较喜欢汉服，已经拍了好几套了。这个青州古城的偶园很漂亮，我觉得在这里拍会很不错。
3: 就是五一假期，游人呢来到这里，这么一个幽静的环境，又有这么一场音乐会，给大家的体验感啊，确实是很好，很不错。
1: 五一假期，云门山风景区也迎来旅游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登高望远，涉阶而上，在青山绿意间享受假日时光，体味云门仙境的独特魅力。
4: 就想着一家子出来玩玩，趁着五一假期，风景还不错，空气比较好吧，感觉这边绿化比较好一点，
5: 我觉得体验度蛮好的，风景也很好。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瘦子，蛮壮观的吧，可以跟家人们分享一下。
1: 为更好服务游客，景区提前预判客流，科学安排部署，通过优化游览线路、调配志愿服务力量等措施，提升景区接待能力，同时强化安全引导和服务保障，确保游客玩得尽兴，游得安全。今天下午，为期三天的2026青州市第33届车房展圆满落幕。虽然是最后一天，展会现场依然热度不减，前来看车、买房、选购家电的市民络绎不绝。
6: 只要家里装修房子，来到这边展会子了，那空调啊、冰箱啊、空气能啊都很多，一家式都能采购全了。
1: 本次展会为广大消费者和参展商搭建了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三天时间里，一系列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活动不仅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让消费者得到实惠，更提升了参展商自身的品牌影响力。
7: 现在是有国家政府补贴，最高补贴15%，还有我们那个美的那个套购，满20000赠个美的文旅卡，空调的话有那个套购品类是第三件免单。通过这次活动宣传，这次我们的销量是比平时我在我们店里翻了好几倍。
8: 这去了那个可以享受国补省补以外，那还有店里的这个置换补贴，包括还有本品的，还有那个他品的置换都有4000块钱。这几天的话订的也非常好。这个销量的话比平时要翻了一份儿。
9: 来我们一号院购房呢，享有一个按揭跟全款的优惠，一个优惠政策。我们按揭优惠呢，当日认购优惠50000，七日内面签优惠20000。通过本次车房展这个平台呢，一个宣传呢，也收到了很多意向的一些客户。
1: 据了解，本次展会交易红火，汽车展区已累计意向购车客户800多组，成交300多辆。房产展区累计意向购房客户90多家，达成购房意愿客户近20多组，家电家居展区累计意向购买客户近160组，成交30多单。
10: 五一假期，东夏镇聚焦辖区机械加工、五金制造类小微企业安全生产，开展专项督导检查，靶向排查，闭环整改，全力守住假期安全生产底线。在辖区部分机械生产企业，执法检查人员与安全专家深入加工车间、原料仓储区、成品堆放区，对车床、显床等各类机械设备运行状态进行细致查验，逐一排查机械防护装置、设备接地漏电保护、车间电路布线、砂轮打磨作业等重点风险点位，对检查中发现的轻微隐患责令企业当场整改，共性问题现场教学指导，对存在安全隐患、整改不到位的企业，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实行专人包靠复查消耗，坚决杜绝隐患带病生产。
11: 通过吧，镇上吧，检查都是站加查哈，我们吧全面认识了一些安全风险。接下来呢，我们将理解吧对这些问题吧全面的整改。而且呢，通过这个开展吧员工的安全培训和班前安全交底，杜绝吧违章操作。坚决吧守住这个安全生产底线，
12: 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小微企业薄弱环节，在常态化推进执法加服务，深入开展执法检查与安全指导的同时，严格落实隐患整改回头看机制，确保安全隐患动态清零，通过层层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筑牢假期及日常生产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工业经济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0: 近日，市园林绿化和环卫中心携手市联众公益服务中心及爱心企业，开展一份敬意，一份温暖，致敬最美劳动者暖心慰问活动，为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城市美容师送去温暖。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手套、毛巾、夏凉被等物资逐一送到每一位园林环卫工人手中，感谢他们为城市环境美化做出的贡献，传递温暖与关爱。
1: 今后呢，一定要把环卫工作干好，把美丽的郴州美化的更漂亮。
2: 我们的干活更有劲儿了，我们一定把城市的一草一木养护好，用美好的景观回报这次温暖。
0: 此次慰问活动不仅为园林环卫工人送去了温暖，也进一步营造了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良好氛围。我市将持续聚焦一线劳动者、困难群体等，联合更多的社会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和关爱活动，共建美好城市。
3: 作为本土企业，我们理应回馈社会，关爱基层劳动者，也希望能借此呼吁更多的企业一起参与公益。
4: 我们希望通过本次爱心物资捐赠，向园林环卫工人表达敬意与关怀，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公益，共同致敬基层劳动者，共建美好城市。
5: 春日将近，繁花未歇，黄楼街道木绣球园内的满园木绣球迎来盛花期，硕大饱满的花球缀满枝头，层层叠叠，素雅清新，微风轻拂，花枝摇曳，温柔又治愈，拉满春末的浪漫氛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青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空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空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空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空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4: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4: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